0: 你的行动来买单。
1: 是，再有一个就 S925 银的六爪的圆形耳钉，这个是每只是50分，两只就是1克拉，圆形其实钻啊特别显大，六爪镶嵌呢稳重大气，它就是既不浮夸又有品质，搭配之后呢各种场合适应的也非常的多，
0: 就是最经典的一个入门的款式，
1: 对，
0: 不管你平时穿的是休闲，你还是穿那种就比较精致的连衣裙之类，就是这种50分，这种耳钉它都是适配的，
1: 对，这个您同样啊，这个发送钻石您能看见价了，券后件价格呢是1299，还有一个就我认为这是最好搭的，也是最适配各种场合的，就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再给您送一个 S925 的银链，
0: 它是1克拉的主石直接坠在你锁骨间，就是看起来简约又高级，你穿 T 恤带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就是优雅名媛的那种感觉，穿职场的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就提起来了，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我们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也是回复钻石。
1: 对，
0: 那每一款呢我们都搭配有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大家到时候可以看证书，我们配有国检证书，送人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七夕真爱礼了，我们目前订单也在后台暴增当中，喜欢的朋友抓紧，就是这个如果说你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发现有黑白，这个颜色点不动了，
1: 那就卖完了，
0: 就说明这一款卖得太爆，已经下架了，能选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支付下单，此刻就可以回复钻石一键抢单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8: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7: 否则死的
8: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9: 为什么呢？
7: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8: 到底能不能吃？
7: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8: 总菌落数。
7: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8: 没啥吃的。
7: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 胺以及尸胺腐胺。
9: 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0: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9: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

0: 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
3: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
7: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更多的姑娘们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钻石，
7: 是
5: 啊，大家还是就非常喜欢钻石这个品类的，谁戴谁好看。
7: 您这个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小助理，然后呢领个券啊，还能给您这个再优惠一下，您抓紧时间看见喜欢的款式呢就可以下单了，因为我们这个剩的量呢不算多啊。
5: 是，还有这个咱赵先生，这一看就是男士，在我们平台上回复钻石的，这是准备给那个另一半买的。
7: 哎，
5: 如果说男士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就我们也做一个就是小推荐吧，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入门的话啊，如果说大家不是直接就看上了满钻的手链，那大家就是可以从基础款6爪4爪镶嵌的那个钻石项链去入手，因为这个太经典了。不管钻石项链还是钻石耳钉，这种极简款就是适配你不管是职场还是休闲的所有的穿搭，
7: 哎，对对对，
5: 是不容易出错的啊。
7: 是，
5: 大家回复钻石，当然这些经典款它也是下线，就是空库存最快的一些款式，
7: 因为它好搭。
5: 太好搭了，
7: 好搭，
5: 所以它可能很快就会断货。大家回复完钻石之后，就是抓紧时间锁单就可以了。
7: 对，刚刚不是还跟大家这有一个互动话题嘛，说这个您曾经有什么样的名字？你像这个有朋友就直接给我回的，就是我的微信名就是我自己的名，是吧？
5: 就是我真名。
7: 对，这个其实有很多，但是刚才严香就是跟我们说他那个网名，我其实说实话一直我也想问来着，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他说这个其实他就自己的名字拆开了，这个言字旁就变成了言，然后旁边就香。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有这个，咱就说呀，很多的这个作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名字重新做一个拆解，然后呢变成自己的这个笔名，让大家熟悉的，比如说老舍，对吧？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说他原来呢有一个网名，这个网名叫笑得灿烂，你一看这是属于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
5: 写出来的，
7: 对，写出来了。你为啥我就对这个笑得灿烂这个名字印象这个非常深刻呢？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网名，这个跟这个笑得灿烂呢能对仗对上，叫活得潇洒。
5: 那好羞耻啊。
7: 我为啥，我也跟大家说为啥，就是你虽然现在看这名字，是吧，好像就挺普通的，就普通到有一些羞耻啊。
5: 就是我为啥说他羞耻，不是说活得潇洒，他不好，就很像是就是表达一个自己的态度，就是缺啥写啥的那种。
7: 对呀，
5: 有点那种啊，
7: 就是
5: 希望自己是这种人生态度。
7: 那会儿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吕颂贤演的这个 TVB 版的《笑傲江湖》，我还挺喜欢令狐冲这个角色的，就是他那个性格的。然后呢，就是他那个主题歌是。 谭咏麟和

0: 应该是陈慧娴唱的，就叫活得潇洒。我这个网名啊，就会根据我最近看什么剧，这个会改。曾经还有一个这个挺热播的，现在又翻红了，就是现在不是那个电影《八仙》在上吗？然后呢，让马景涛那一版的《东游记》又重新翻红了，因为那一版说实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这几个演员把那个八仙的那个逍遥劲儿啊，
1: 我超级喜欢看呀，
0: 对吧，演出来那歌儿特好听，我今天晚上给大家唱唱。
1: 你别你就在这儿唱，这儿没听过。
0: 然后
1: 待会儿我们放一下啊，
0: 这歌我那个歌
1: 预告啊，后一阶段王腾霄唱歌，
0: 有人唰唰的走。就是那个歌词啊和那个旋律，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把那个就我们中国风的那个韵律和歌词的意境啊，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
1: 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就是纯粹的粉和仙姑。就是那个时代，你知道人那个时代不懂爱，就是觉得何仙姑这个人设，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这么完美的女性啊。
0: 何仙姑是哪个演员演的？是新加坡的那个，
1: 对，新加坡那个女演员
0: 啊，对对对，长得还很好看的。
1: 然后当时是看不懂白牡丹的美，然后现在再重新去翻看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就开始觉得可以共情他的内心的情感
0: 啊，是，所以说那一段的时间，我看那个《东游记》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网名叫逍遥游，一会儿一变，是吧？一会儿一变。
1: 现在在刷到那个短视频的时代嘛，就会有一些就曾经的演员，然后站在舞台上的那些个切片，
0: 是，
1: 然后看到那个马景涛嘛，然后那个标题嘛，有一些人，曾经你得不到，现在也不想要了。
0: 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我很就是我内心当中啊，我一直我就挺尊重就是人家的这些这个付出劳动的，就是咱就说所谓有
1: 你演得多沉浸
0: 了，就有的时候你他人呐、就是你就原来你也聊过，就是你下山的人上山的人呢，不要看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曾经已经在那个山
1: 上在顶峰过
0: 欣赏过风景了，你很多的这个演员艺人和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你随着这个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不在巅峰期了，但是呢他依然其实很努力的在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好这份工作，让自己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保持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和质量，我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而且有时候就是人呢上去容易下来难，是不是？你老想着在站在这个巅峰上欣赏掌声的时候呢，其实你想想就是在这场下呀，你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平静和恬淡呢？那就是踏踏实实的付出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对应的回报。我指的回报是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我觉得其实本身也是一件值得尊重和幸福的事儿。是不是？
1: 所以人的心态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它都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0: 啊。对呀。你有时候咱一看这个，哎呀，是某某这个曾经这个红极一时的明星，在这个落魄场地这个商演，这个令人唏嘘。我觉得不唏嘘，
1: 不唏嘘，
0: 有啥好唏嘘？人家随便一场也比我挣得多多了，
1: 真的是。这是至少人家还是在被邀请。
0: 是啊，你看我们这是吧？我的电话是186，欢迎各位，这个来电垂询。
1: 你下次记得把我的也追算了，就是你的，你到时候他很多人直接是他是敲双人主持，
0: 我们可以搭一个，我们能搭一个
1: 我们就是大家一组整组下单的话，都有优惠，
0: 就叫老杨再送首歌啥的都可以。
1: BOA 说的真好，那腾霄老师现在在各行就是各种文化领域都在发光嘛，就是今年把这个一级播音员
0: 评选，
1: 这个评选就给到普普通通的 Q 老师吧。
0: 可以，我可以让，这个没问题，我就不占他的名额，因为我是前年才评的二级播音员，五年之后才能评一级播音员。这三年我都可以把名额让出去。
1: 别说 Q 老师了，谁想要腾霄都可以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也从网名开始聊起啊，就是问问大家，你现在的网名里面藏着什么故事？你曾经的网名有没有一点想原地消失？有没有一点就是想羞耻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都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联络一下。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1: 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
0: 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
1: 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
0: 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
4: 一说起怀旧的这个网名 BOA 说，以前啊，这个对于世间的美好充满期待，所以说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爱的世界。你有的时候确实你必须得承认，曾经的那些让我们觉得羞耻的这个所谓加引号的羞耻的一个网名啊，
2: 可是那是你多么单纯美好的一个时光，
4: 就是内心当中最朴素的这个想法，和内心当中最真诚的这个情感，这什么时候这种朴素和真诚啊，好像变成了这个被嘲笑了，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对的。
2: 那当然，
4: 对，这是不对的。
2: 你看人 BOA 说了，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11岁，
4: 你看看
2: 人11岁心中就怀着大爱，
4: 真是
2: 爱的世界。
4: 对，
2: 我真的是非常惭愧，我看到 BOA 这个名字，因为什么，前两年我一度想改一个网名，叫46不认。后来想了想，我说我这个里面不仅是有朋友嘛，那我在里面就这还有很多的什么领导啊，还有一些就同事啊、客户啊，我说起一个这个，就是未来工作不太好推进。
4: 那没事，我配合你。
2: 感觉自己上升空间也不是很大。
4: 我叫46不照，这算是一对组合。说这一对有啥事儿都别找他们。
2: 你真的就是有时候你想起什么名字啊，你反倒好像觉得你自己性格里面缺失这个
4: 啊，对，
2: 你想起。就是因为我太喜欢换位思考，以至于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被拿捏。所以我说我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大家下次想拿捏我之前，一看这个名字，我换个人吧。我是想起到一个，我是有目的性的，但最终还是因为就是被我自己这个纠结打败，没有用。
4: 就是你自己心里头得有渴望吧，就是渴望自己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渴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曾经007系列特别火的时候，你知道我那 QQ 里头有多少詹姆斯邦德郑州芬邦。就那梦想当中就是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人，是吧？小时候总想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你后来发现这个你经历完了这个9981难，你的这个人生还得依然是平平淡淡，是不是？有朋友回沉香。
2: 我就说呀，我说尽管我们直播间货品非常丰富，但是我们毕竟它不是一个这个珠宝专场。
4: 我还以为是自己起了这个网名，原来喜欢劈山救母，你知道吗？
2: 沉香我们没有，这个
4: 培玉钻我们有。
2: 培玉钻大家就回复钻石，就这还真有。
4: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钻石的专场是限时的啊，我们谈下的这个价格也是限时，倒计时倒数第二天当中。
4: 是。
2: 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款式，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一键抢单就可以了。
4: 对，您这个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微信的话呢，还能这个领个券，到时候您领券之后呢，这个买了之后呢就更优惠了。
2: 也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夏天怎么去防暑啊。说这种闷热的天气防暑是第一要义啊。但是有一些防暑的误区，一不小心可能咱就会踩坑。比如说高温天是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答案是不是的。有时候你穿的就是露肤度太高的话，反倒会更容易晒伤，它吸热呀。因为皮肤本身是有调节体温的功能。
4: 是。
2: 当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有助于散热，但是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热量的散发几乎就全靠出汗来完成了，此时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倒会从外界的环境当中去吸收热量。所以这种情况呢，你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
4: 也就是说，
2: 会让自己体感上更热。
4: 怪不得，我就发现，就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不是老前锋吗？就很多那种老前锋的穿搭，我始终理解不了。就是他穿个短袖啊，不穿个短裤啊，穿个长袖。我现在明白了。它不仅仅是造型的问题，
2: 它仅仅就是造型。当你戴上什么风格的时候，说其他呢都是借口，那就是造型。
4: 因为真正老前锋，他就很少接触户外的这种阳光，知道吗？从办公室就出了别墅了，到了从别墅就进了车里了，是吧？
2: 没有，他们也有自己户外穿搭，就是那种高尔夫系列。 那个是独属于老前人的穿搭。
4: 嗯，是是是。但是就是你如果说从这个科普的角度来讲，其实大家也能明白，就是得看温度。
2: 嗯，
4: 如果比如说这个30多度还没超37，
2: 嗯，
4: 这样的话呢，您正常就是怎么凉快怎么穿。
2: 对，穿一吸汗透气的短袖。
4: 如果是温度高了，您这个露肤度就不要太高。
2: 嗯，
4: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防晒服啊，
2: 嗯，
4: 啊，其实该穿的薄薄的那一层呢，也是可以穿上的。
2: 啊，是
4: 啊。
2: 当然，这种大夏天有时候出点汗啊，
4: 嗯，
2: 确实。不好闻
4: 啊，
2: 有点小尴尬
4: 啊。那是
2: 你如果说出汗的话，就是再好的打扮，有时候你配上这个味道，也觉得稍微有一点白搭，
4: 嗯，
2: 是不是？
4: 对对对。
2: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也是我们香水啊，
4: 嗯，
2: 空瓶的一个高峰期。
4: 哦，是这个，就我觉得真是这个悦己的一种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式了。
2: 就这个时候，你坐在这个环境里面，
4: 嗯，
2: 就是别人大汗淋漓的时候，你一瓶清清爽爽那种夏日森林香，
4: 嗯，
2: 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空调，
4: 嗯，
2: 也不仅是闻着你。陶冶自己啊，自己开心，嗯，靠近你的人也觉得舒服，你这是给大家馈赠来了
4: 啊。那对，
2: 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很喜欢在夏天喷好闻香水的人。
4: 嗯，
2: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
4: 是，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先跟大家说说，它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味道特色的，就是那种温柔花果香，就刚喷出来有一种甜甜的葡萄柚味儿，过一会儿呢，会慢慢的透出这种茉莉和玫瑰味儿，就像这个夏天的晚风，温柔，但是呢。不冲鼻啊，
2: 嗯，
4: 下班约个饭，我逛个街，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非常的这个阳光清新，这种美好的感觉。嗯，
2: 对
4: 啊，
2: 还有一款粉邂逅，那它味道就更清新了啊，叫，嗯，
4: 绿
2: 邂
4: 逅。刚才那个是粉邂逅，
2: 绿邂逅，大家去想，那真是大自然的味道了，
4: 嗯，
2: 柠檬和雪松的一个调调，
4: 啊，
2: 是非常的清冷提神。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喷两下，就是电脑前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周末出去玩，
4: 特别适合各这个团队主管发给员工啊，让他们上班的时候更精神啊，别老人家自己买咖啡。
2: Six God 可以发你一下，也是绿色。这两款我们供大家来选择，重点我们关注一下价格。
4: 嗯，是正常，因为香奈儿的品牌咱都熟悉啊。
2: 嗯，
4: 这个50毫升正装得卖1000块钱一瓶呢。
2: 嗯，
4: 这个买起来呢，肯定咱就觉得得咬咬牙。但是今天刚好咱也说这个马上七夕了，
2: 嗯，
4: 您也可以作为一个伴手礼呢，送给自己的这个爱人。
2: 嗯，
4: 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只有100单的福利价。299，
2: 嗯，
4: 一下给您省700块，
2: 是
4: 啊，相当于打3折。您回复的关键词呢也很清晰，就叫香水。您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香水。
4: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嗯，
2: 正品保障，再加上我们的售后啊。
4: 嗯，
2: 首先呢，我们999的商城是6年回头客的好店。
4: 嗯，
2: 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制裁，
4: 嗯，
2: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是可以查询它的链路的，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4: 是，我们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夏日的这个舒适生活和精致妆容啊，增添一抹淡淡的香气，愉悦自己，也变得更加精致体面。
2: 嗯，
4: 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这款香水昨天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就没有跟大家带。
4: 对对对。
2: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告诉各位，我们从广播渠道拿到的一共就只有100单的福利价。
4: 是。
2: 这也是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去抢占七夕市场，我们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4: 哎，
2: 直接给到大家原价1000多块钱一瓶的50毫升正装，它不是30毫升的。
4: 对。
2: 我们给到大家50毫升299。
4: 嗯。
2: 香奈儿邂逅，大家赶紧回复香水，无论是七夕送礼物还是买给自己，这个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错过就没有了。回复香水一键抢单了。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5: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5: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5: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5: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9: 好物从头说，
10: 好物从头说。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9: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2: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4: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就说麦姐没睡醒今天。不是的，我就没咋睡。因为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我本周压力其实挺大的，就是负担也挺重的，因为周末就要出游了嘛。但是好多东西都还没有买。
4: 也能遨游，只是在这准备东西是吧？
2: 每天我一睁眼第一件事，今天买点啥呢？
4: 真开心，又是花钱的一天。
2: 这是一种什么叫做幸福的快乐？也有朋友给我们建议，说真的的确该唱一下每日一歌了，不能只让王队长在晚高峰献丑啊。
4: 我就说吧，
2: 你光去人节目里面丢人，
4: 你霍霍这其他节目。然后就咱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做一个严格的这个分区，是吧？你如果说这个唱的不好了，咱这个拿到早上再来一遍，
2: 对，
4: 唱的不好了，丢人就丢到晚上。
2: 两个节目本身的定位和质感，它也是不一样的。
4: 那是是。
2: 晚高峰大家就热热闹闹听一高兴，我们早高峰这么重要的特 A 级，我们还得带货呢。
4: 真是。
2: 刚才不是还有朋友夸我们广告多呢？
4: 谢您夸啊！主要是
2: 我们改。
4: 对对对对，尽量。
2: 当然，每位朋友的宝贵的建议，我们其实都是这个看在眼里的。
4: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这一趴就不给大家多说了。想买香水的回香水，想买雅诗兰黛套盒的回礼盒，想买培玉钻的回钻石。
2: 是，那个下一波我们到下一波再带。
4: 对。
2: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其实现在我们说有时候这个市面上的一些骗术啊，它一直是在层出不穷。
4: 哎，
2: 那我们当然通过很多的平台啊，包括我们自己刷短视频，就是这些渠道我们已经了解认知到了很多它是属于骗局，我们能防范。
4: 哦，对。
2: 但是有时候呢，骗子们生的那个五花八门啊，那新花样你真的是很难去分辨。
4: 最讨厌的就是他们也这个实时创新，
2: 他这个创新能力太强了。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型的 AI 骗贷的骗局。
4: 哦，
2: 是怎么个利用路人啊？他首先会利用路人的好心去设套，诈骗团伙会借助老年人去行骗。
4: 哦，
2: 老人呢会看到你路人嘛，首先以看不清这个银行卡号为由，来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自己手机里面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去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就是他自己手里面拿一个手机，他处于一个视频通话的状态，这个时候那他说，哎，我这个卡号我看不清，小伙子能不能帮忙帮我念一下，我这眼花了。好，你对着那个视频端你就念了一串数字，这时候呢，这个骗子收获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就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你的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的画面，可能在贷款平台就会冒用你的身份去贷款，让你背上巨额的债务。
4: 所以你看，现在咱这个信息保护啊，你真的得实时的小心。你原来我们可能就是你密码你藏好了你就行了，现在呢，你包括你的这个是指纹呐、你的这个面部识别啊，声音呐、包括你这个眼睛里那叫什么，那是那叫视网膜的那个什么东西，你都得注意，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啊，就是科技发达之后啊，一方面是更方便了，一方面呢，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反诈的这个意识啊，确实同步的也是要提高的，对吧？它不是像以前这个那些这个诈骗手段，是吧？有无外乎啊，这个把这个什么行李箱子给你，里头都是碎瓷器，或者是跟你说啊，忽悠着你，你可能会。这个最近两天呢，这个印堂发黑，看你有点血光之灾，是吧？已经的跑了，跑出去这些套路了，已经变成在新的科技场景之下去套取你的个人信息了，是吧？
2: 所以就是场景都这么新了，还用老方式骗我的，我更生气。前两天，接一电话，本来就忙，我说喂，你好，这陌生号嘛，咱们一般比较客气，你好，他说，哎，你好。我们这里呢是联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后台看到你连续超过3年没有换号，对于您这种老客户，我们这边要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4: 啊，有，
2: 有吧？
4: 对，我还真接着了，就是他其实他并不是真正人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这是冒用的各大运营商。
2: 对，
4: 你看我还接着过，就是有冒充移动的，像你刚才介绍什么冒充联通的，
2: 对，
4: 然后呢还有这个冒充其他运营商的，就是他们就是以各种方法，但是核心其实你能发现他还真是了解了你的信息了
2: 啊，是
4: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了解你的信息。
2: 我确实是三年没换号。
4: 对，我接那个电话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忽悠我呀，让我这个转运营商。
2: 哦
4: 啊，因为我
2: 哦，那这种就是很难分辨啊。
4: 你对呀、啊，然后给你开出一个极其诱惑的这个条件。
2: 因为你一般有新套餐的时候，你会接到就是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你考虑要不要用一个新的套餐。
4: 但是我不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坚持，我这个很轴，我从一而终，我就用联通，我就一直用联通，对吧？因为联通也本身也是我们客户嘛。
2: 哦，那当然。
4: 我就一直用我拒绝这个信号转，然后呢这个虽然他给我开他又送我手机啊，然后这个给我这个又极其优惠的这个他套餐资费啊，然后呢我是怎么核实出来的吧？我跟你讲，我专门我又打了一个移动客服。
2: 就是用你自己那个官方号，
4: 对，我
2: 打通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4: 然后我就跟人家说，问人家有没有这个情况，人家那边直接就给我说，这个先生您好，那个您的反诈意识很强，他确实是骗子。
2: 所以我当时接了那个电话就二话没说嘛，他说我们这边可以，他因为他送我的这太大了那个东西，
4: 你就自己都不信是吧？
2: 你直接你说我三年没换号，然后他这边你送我一个就是更低的套餐，就你哪怕你送我一个那个送我一个猫，我都能稍微再多跟你聊几句，你直接我三年没换号你就送我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就挂掉了，然后挂完之后还有点后悔，我应该跟他聊一会儿。
4: 然后直接
2: 我想，我说我再打过去吧，我再打过去问一下，跟他聊一会儿，但是一打过去的话就是他就是那种
4: 没办法
2: 接通的，
4: 对，他虚拟号。你包括前一段还有一种新型的这个诈骗，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你的这个物流信息，然后夸给你往家里寄一个东西，里头带一个小伴手礼，然后后面就放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平台商家的假的这种二维码，比如说某音啊、某书、某宝、某东啊，这个您中奖了，这个首先这个伴手礼送给您，然后呢您这个扫我们这个二维码还能获得这个某平台的多少多少代金券，很多人一扫夸就上当了，是不是？专门还有这个人这个出来就是给大家这科普，就这种这莫名其妙寄到家里的这种二维码绝对不能扫啊，因为你一扫它背后虽然包装的都是大平台的这个优惠，但是它其实后面都是这个诈骗链接。
2: 是是防范意识还是得有，那我们也要跟就是自己身边的孩子、老人就是多多普及相关方面的知识啊。
4: 是，如果说真的就像 BOA 提示的，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如果像这种陌生人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找你帮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帮他报警，对吧？你去让他去找相关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工作人员
2: 啊，这个挺好。他说你站这儿，你就说你站这儿，我现在帮你报个警。
4: 对，你如果说你在机场，你就找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在高铁站就找高铁站工作人员，在街上咱就找警察，是吧？我是觉得你像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说白了，如果本身咱自己有这种判断的情况下，大多数在现在情况下，如果你要寻求帮助，你一定是有可以找到的合理的路径的。那你说实话，你就现在在陌生场合你信任一个陌生人这件事儿本身，他就发端他就有问题。你是不是？他发端就有问题。你如果说我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去寻求一个未知的陌生人的这个帮助，本身我可能就会是这个在发端上他就憋着什么心思呢，对吧？
2: 我寻求过陌生人的帮助，你有没有寻求过陌生人帮助？
4: 我寻求过，借过活，
2: 我借过手机。
4: 哦，是吗？
2: 哦，是手机没电了嘛，就联系不上家人，然后我要借一个，就是约好跟朋友约好一个地方见，但是我不爱充电，到根儿了手机没电了，关机。
4: 你真能借着吗？
2: 我借着了，但是我当时是明显感觉到那个男士确实是用防备的那个眼神看着我。
4: 那你确实得防备。
2: 然后我说你帮我拨，我就害怕给别人带来那个心理负担。我说我不拿您手机，你帮我拨一下，你看我手机没电，我朋友约这儿见呢。然后他拿着帮我拨了一下，就是尽快结束通话，帮给他。
4: 我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刚有一个这种默这种这个求助，就是我那个我们一块儿这个出去玩，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因为我不抽烟，我朋友抽烟，这到坐那儿看发现没带火机，
2: 真着急了，这忍不了。
4: 然后
2: 别的就不求帮，这得戒是吧？我忍不了一点，忍不了一会儿。
4: 先有害健康的这个必须给大家说，然后这他们一致认为我面善，因为他们觉得这他们去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去，然后找人家，然后我们作为回馈还给人拿了两瓶菠萝皮放过去。人家也可仗义啊，不用这有啥了，然后人家又端了一盘毛豆放还回来，你知道吗？哎，我就那一刻我就感觉啥呀。

0: 就是那种感觉让我好像回到了就是大家这个互相支持啊，
1: 对，
0: 互相相信的这种亲情状态，就跟这个那个时候大家住家属院互相安家这个猪了差酱给你纳点是吧，安家这个最近这个新炸了酱这个再给你纳点，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挺温暖的，是吧，还是挺温暖的。但是就是咱就说
1: 有一些人甚至能直接借到一支烟
0: 那不叫借，那叫信誉值。
1: 但是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这个我们说去吸烟还是
0: 有害健康。但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这种这个诈骗的这种情况呢，越少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会越高，所以之前我就跟大家聊过，说你说什么小偷啊，这骗子呀，他之所以让人痛恨，这从法律上得严惩，从道德上我们得这个申斥，核心就是他们的出现，变相增加了人的防御成本，而且这种情况越多，我们的防御成本就越高，防御成本越高，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那个信任就会逐渐的被消散，
1: 我们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变得远，
0: 对，所以说就像这种骗子，你抓一个严惩一个，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这个提高防范意识，我们不仅要做到自己避雷，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随手报警举报，
1: 对，
0: 保证自己安全前提下，
1: 力所能及的，
0: 哎，对，
1: 我们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哎，是，
1: 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我们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再次推荐给大家了。
0: 刚才信息量很足了，
1: 信息量非常足了吧？有富意识吧，朋友？有吧？好，说回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年终大促的倒数第二天了。这也是在朋友们后台催促之下重磅返场的一款产品。首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一套里面的内容，大牌雅诗兰黛就不用多跟大家来介绍了，
0: 是
1: 多少人买他家的小棕瓶开始入门高阶级的护肤产品的。这一套套盒当中有小棕瓶100毫升的正装，它就帮你来打底修护，它是抗衰精华的一个扛把子，
0: 是
1: 同时呢还能把这种泛红和暗沉通通的按回去，
0: 哎，
1: 就你肤色会变得净，会变得亮，
0: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款抗蓝光眼霜，也是小棕瓶系列，15毫升正装，有很多的朋友是把这个小棕瓶的正装和那个眼霜的小棕瓶眼霜的正装做一个套盒去购买的啊，
0: 哎，对，
1: 今天我们这个内容更多，一共是五件套，
0: 是
1: 抗蓝光眼霜的15毫升，专门对付的是黑眼圈干纹，眼上用了之后呢，眼周就像开了补光灯一样，会变得暗，这个亮起来，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让大家这个把这个一套套盒当中，您就能够感受到它是全流程
1: 的，
0: 对吧？
1: 对，
0: 全流程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然后致颜面霜，还有这个原生液和这个洁面，洁面咱就不多说了。它就咱们说洗面奶，原生液就相当于是把
1: 精华了，
0: 一瓶精华给您灌到里头了。
1: 对
0: 啊，
1: 同时呢，我们面霜真要说一说，致颜面霜本身就是雅诗兰黛家里面卖的非常好的一个高阶抗衰护肤的面霜。如果说大家要这个就是对抗衰老，不是基础的一个保湿的诉求，
0: 是
1: 用这个面霜真的太合适。出汗出油再多，那这个它也能锁住你在空调房里面流失的水分，
0: 哎，
1: 脸不垮不干瘪。就更加的饱满。
0: 您坚持用起来，脸也不油了，网红也细了，气色也稳了。这甭管是咱们这个马上要七夕约会啊，或者是这个假期度假呀，我们这个状态呢，都能拿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了。
1: 是，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了。这套礼盒里面真的全部都是王炸，大家去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或者在七夕的时候去送人，都是非常高端体面，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又特别的高级。重点是我们商城的活动，活动期间我们再送大家七夕限定礼。单内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大家是买过吧？1000多买一个小棕瓶，今天我们整套到手只需要799，799你买五件的奢护，而且每一件都是正装大瓶装，比单买一瓶精华都还要划算，所以大家赶紧回复礼盒去抢单，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大家建议大家先加一下小客服好友，再去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错过是很可惜的，
0: 是
1: 大家回复一下礼盒来领券下单。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 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是
1: 我们活动今天已经进入到正式的倒计时，库存说没就没，大家速度回复礼盒领券下单了。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陪月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陪月钻。因为培育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7: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9: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小 A 这位朋友说，今天听了2个多小时了，得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大家都一起加油。
0: 是，当然如果说这个你想给自己这个皮肤啊也这个加加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素颜面霜，也有这个值得拥有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好啊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呢就会慢慢的这个流平，推开就会有清爽的滋润感。第二呢，就成分非常硬核，它呢是添加的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这个是 很好的一种让我们的皮肤呢紧致啊，同时呢还能够层层锁水，再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的桃红四物露，成分呢非常的丰富。
1: 嗯，
0: 第三就是它的价格，199就很值了。这次呢我们不按原价卖，我们只有一个限时的秒杀价给到大家，是89块钱。在夏天呢咱们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添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启微的话，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片面膜。想要购买的朋友，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

0: 险公司本身有优惠，而且到年检的时候应该是好多个业务员都会打电话给你吧。不只是一个，有说我是去年负责你车辆年检的小孙，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我是新接收你这边业务的小王，这边给到你一个优惠的政策。咱现在服务可不多元化，车辆年检的服务都没有。
1: 大家也信任我们，大家也是信任我们，所以感谢各位的信任啊。
0: 嗯，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 对对对。
0: 嗯，争取明年把这一块也跟大家来负责到，好不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我们明天见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听到女生开心的笑吗？那打心底里的笑啊，怎么听她都不一样，朋友们啊，真的啊，我特别擅长假笑，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欢迎高鹏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手机听这里是中原大后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这是来自 Jolene 跟陶喆带来的一首歌，今天你要嫁给我。可能是因为太开心太幸福了吧，所以呢说都不会话了。你知道听到这首歌啊，就不自觉的就觉得自己啊，嫁人那天是最开心最幸福的，即便最后总是会因为柴米油盐过得哎啊，但是女孩子当天还是最开心最幸福的，对不对？这首好听的歌送给所有幸福的女生。其实话中你不能就是深究里面的意思，送给所有幸福的女生，不幸福的女生不配听吗？啊，像我们这种不配听吗？不，我们都是幸福的女生。你知道女生的幸福和快乐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哦，一定是我们自己制造给自己的，对不对？来吧，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一起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咯。老规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开封、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这一周呢，我省多阵雨雷阵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第二天出门呢，尤其是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路人，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听我说，手牵手，顺便呢也给大家也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怎么了呢？呸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是有一个墨菲定律，就是你如果刚开始这个头没起好，你就会发现你后面这个怎么就墨不过来。你刚开始嘴瓢，你就会发现这一过程当中啊断断续续老瓢。我们在上帝和亲，还好我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包容我。
1: Come on， 来嘛。
0: 有来无往非礼也，我经常跟大家说，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之情呢，我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不一样的一些福利品给到各位，希望大家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去哪儿买不是买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但是又有性价比的地方，那就来我这儿了。刚刚说过要给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是因为昨天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真的卖爆了。那如果这两天你在听，你一直跃跃欲试，一直在犹豫还没有想买的话呢，我觉得你今天还有一天的思考时间，因为今天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给大家就安排了3天的售卖期，今天已经进入到第2天了啊。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吗？是因为这一套礼盒的价钱抵上一瓶小棕瓶的价钱了，也就是说你今天只需要花一瓶小棕瓶的价钱，你就可以买到一整套礼盒。这一整套礼盒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正装，比如说首先里面先来人家家的王炸产品小棕瓶100毫升的精华，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对不对？平时买一瓶得1000了吧，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套盒我送。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买下来也得600-700了吧，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的像开了补光灯，这是人家家的特点。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六七百了，我今天在我的套盒里面是不是也相当于送你

0: 你了。智颜面霜75毫升，帮你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面流失的水分，脸部垮不干瘪。这一瓶在那个市面上买得多少钱了？你自己算一算。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我也给你放到套盒里了。他们的原生液把水润感灌进你的肌底，整个一个套盒，你坚持用下来，脸不油了，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今天在我的直播间，这一套我都给你安排到这个礼盒当中，而且还有礼袋哦，七夕的限定礼袋哦。七夕将至，既然说到这儿呢，我觉得男士朋友们送给另外一半，送给这个岳母，或者说女生买来送给妈妈，那个或者送给闺蜜，我觉得都是一种奖赏吧。尤其是对于忙碌的我们女生，对吧？我们现在去都快成六边形战士了。这套礼盒啊，里面的产品都是王炸。大牌硬核，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整套才多少钱？799块，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划算，赶紧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哦，性价比。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只有3天，今天是第2天了，你还有一天思考的时间，或者去商场专柜都去试一试。好了的话，明天来我这儿买。白迷啊，有时候啊，我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省钱省的就是那个，认知差、渠道差，真的。回复礼盒，回复礼盒，799，这一套全部带回家。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们分享好音乐吧，还有你想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哟。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接下来我们来听哪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让我照顾你。亲爱的家人们，把你放心的交到我的手里吧。
2: Come on， 来嘛。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3: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1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 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养孩子啊，真的不用只围着课本和兴趣班转，能把孩子带上的事儿啊，咱们都带着他。生活是孩子的第二课堂，社会就像一所大学，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在书本上。家长都想着让孩子们学好语数英，学会跳舞弹琴，这些硬功夫很重要，但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更离不开眼界、心态、性格这些软实力。不用刻意跟孩子说，哎呀，妈妈挣钱很不容易。我邻居家的妈妈每次买菜都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菜市场，看摊主点清块儿8毛的零钱，教孩子体谅每一份打拼，去超市一起比价核对账单，碰到不认识的蔬果就随口给孩子讲产地和生长的习性，不知不觉就把生物地理的知识融进了生活里。看房买房的考量，见客户办事的分寸，家里装修选材的细致，甚至给汽车轮胎补胎的小过程，这些生活里的大小事儿，对孩子来说都是珍贵的成长课。我有一个朋友做小生意，常年带着女儿跑市场谈订单，小时候孩子就坐在一旁安静地等着看爸妈跟人沟通解决难题，如今小姑娘才初中就特别懂事沉稳，见人不怯场，遇到问题就主动想办法，适应能力非常强。父母忙碌奔波努力生活的身影本身就是励志的故事，比千言万语都管用。咱们千万别把孩子整天埋在课本堆里，多给他一些生活体验的时间。那些见过人间烟火的孩子更懂得珍惜，那些跟着父母见过百态的孩子更有底气。生活就是最好的育儿课堂，见过世界的孩子眼里有光，了解社会的孩子脚下有路。咱们养育孩子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让他考多高的分数，而是帮他塑造一个完整的丰盈的人，让他未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从容自信，向阳生长。更多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4: 刘大文。
1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5: Come on， 来嘛。

哇哦，这是来自谢霆锋带来的一首歌《活着 Viva》。你知道啊，就是谢霆锋最近这一年嘛，不是一直在开巡回演唱会嘛？就是他每次演唱会一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个现场都已经嗨到爆，你知道吗？我跟身边的好朋友说，我说我们一起去抢票，然后看他演唱会吧。他说行啊，只要你能够抢得来。反正我是预约了抢票的时间通知，然后没有一次抢得到的。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抢票的渠道吗？就是我把钱转给你，然后你帮我抢。我也不是白拿呀，对不对？哎，这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一起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我刚刚看到有人跟我说，丹，你们的培育钻到底是啥呀？是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培育钻石哈，这个时候就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认知差了，就是。就是培育钻呢，其实就是真正的钻石，只不过它跟你看到的市面上卖的很贵的钻石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那其实说的比较就是浅显易懂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个试管婴儿，你说生出来的不是婴儿吗？他是人呐，只不过可能前期的生长环境不太一样，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培育钻石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都是钻石，折射率活彩完全一样，明白吧？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人工。

工养殖的，人工养殖的珍珠不是珍珠吗？就是这个道理，本质上都是真的啊，只是然后肉眼看不出任何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说的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天然钻可能不知道从哪儿挖的，然后人工还要再去就是费人工成本啊，时间成本啊去找，但是培育钻呢，人工钻，也就是我们给它特定的一个环境，加上一些成分在里面，然后靠多长时间就是给它培育出来的钻，都是钻。明白吧？所以成本在这放着呢，这就是为什么天然钻贵，同样都是钻。那我们这次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大文是专程探访了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相当硬。你会发现咱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有没有？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平时我们结婚，你看啊，平时我们结婚就算平时不结婚，我们自己买首饰就买个二三十分的漂亮的，赖好带个什么一二十分的那种碎钻，买下来都得两三千三四千了。这是我说的客气的，你要再买一个净度高一点的 VVS 的，再买个颜色白一点的地色的，我跟你讲，它没个上五千一万的它不拉倒，一克拉更不用想了，一克拉没个五六万六七万是下不来的啊。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培育钻人工钻是正儿八经的钻石，跟你上专柜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么一句话，生长环境不一样。今天在我们这儿只需要一两千就拿下一两克拉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价格给大家直接打到底，有一些最便宜的最低400多就能够拿到手。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我们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微信公众号4+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首先第一款就是 S925 银的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的培育钻石，满钻镶嵌的手链，你跟我说对于女生来说谁看谁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钱的满钻手链哦。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柜一克拉的培育钻石，它没个上万你买不住，正儿八经的野生钻天然钻，我跟你讲最少得7-8万，我们的直播间999都是钻石，我再说一遍都是钻石，跟钻石的成分是一模一样，只是生长环境不一样啊。今天999，你跟我说怎么买划算，钱省给谁了，对吧？然后第二款是非常经典的 S925 银六爪的圆形耳钉，每一只耳钉各50分，两只加起来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非常的简约稳重大气啊，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颜色都是最高级别的，而且净度都是 VVS。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券后价只要12991克拉哦，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够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发送钻石，发送钻石。那么第三款就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非常的好看。1克拉的主石垂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昆凌不是参加中餐厅吗？你会发现她所有的装扮呢，脖子当中永远就戴那一颗小钻石，耳钉永远都是那些小耳钉，亮亮的、透透的，或者说一个很小的小耳环，就显得特别的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这一款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大家也去买，你就这样子搭就可以了。专柜没个10000块钱的下不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599，是不是买哪个最划算？朋友们，你们说啊？而且七夕马上都到了，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非常能够拿得出手。七夕到了，我们的订单是暴增的，所以朋友们喜欢的抓紧去买它，回复钻石。当然，有些人说丹，你讲到这几款我不太相中，我还想要买其他的。有，你回复钻石自己去看，好吧？回复钻石自己去看，你买到的就是真钻石，你不怕去质检的，真的。只不过一看。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还是一个是人工培育的，一个是野生钻，而现在很多人都去买人工培育钻，因为都是钻，干嘛要去买野生？只是因为生长环境不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未来如果我们能够发明出石油的话，你说人工石油跟野生石油不一样，都是石油。就是这个道理好吗？微信公众号4+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跟你讲，一定要去买那个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喜欢昆凌。
尤其看了中餐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女生怎么那么的可爱啊，然后那么的温柔啊，而且那么的

0: 体恤啊，关键是那么的乖巧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很多装扮呢，我就一直在 get。 那今天正好我们也推荐了这么一款亮晶晶的 bling bling 的钻石，火彩折射率包括成分都是跟钻石是一模一样，就是真钻石，只不过是培育钻，今天才1599。你现在赖会去商场买一个饰品，它都400-500，而且都是什么合成金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锆石啊。我觉得有这些钱，朋友们，你省下来咱们去买正儿八经的东西，把钱花到刀刃上。毕竟现在挣钱也不容易，养孩子一个暑假班一报，哎呀我天哪，那篮球你不敢报，那羽毛球足球都不敢报，真的啊，所以省下来的钱咱们干点其他的事不好吗？对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别嫌我啰嗦哈，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的这个平台依然为大家这个开通大家点歌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想听什么好听歌的话呢，记得留言给我哟，我把选择的权利送给你们。OK， 接下来的时间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J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迈克尔·哥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4刀、8刀、7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2-3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蒂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再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 手慢无呗。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神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

0: 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1: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是现场版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带来的《烟花易冷》。他唱这首歌跟杰伦演唱这首歌明显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暂且不说杰伦，我就听林志炫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眼前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暮年者带着一辈子的阅历和愧疚，回望自己的人生之路，感叹故人的那种视角，有情爱却不止情爱。所以我觉得林志炫就是把这种清冷带着一种叹息的唱法唱得刚刚好，而且整个曲子气息非常的干净，没有多余的气声，唱出了冷静的自我审视，你觉得呢？因为有很多人说听这首歌唱这首歌本该有的味道就是那种比较残破的感觉，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翻唱的人来说，林志炫唱的是最贴切的。很喜欢听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翻唱的所有歌曲，总是会有不一样的对他的一种认识。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当然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给大家也科普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要跟你们科普的是，你手机充满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因为我们都会在睡前的时候给手机充上电，保证一早电量是满满的。其实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说把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但是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及时被发现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所以给手机安全充电还是要做到什么？第一，充电时远离我们本身以及充电头，对吧？第二，手机发烫的时候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第三，结束之后及时的拔掉电源。还有就是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手机的充电器，避免长时间充电。那么最后提醒大家，手潮湿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拔充电器，明白吧？这都是我们最日常生活当中最小不能再小的一些注意事项了。可能有些人大大咧咧的就觉得没事儿，我跟你讲啊，你吃一次亏你都知道了。还有，如果你发现你的充电器接口松动或者说过紧，应该马上更换啊，一定要注意了。生活当中啊，就是防患于未然吧，还是要时刻的牢记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呢，比如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平时你单独去买一瓶这个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就要799，今天我只需要你用799买下这一整套的礼盒的正装，全部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炸产品，一个是小棕瓶100毫升正装，一个是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之颜面霜75毫升以及原生液200毫升正装，还有一款洗面奶，全部给你安排到有礼袋的礼盒当中，很漂亮，尤其是七夕马上要来了，我们的限定礼袋给大家都安排上，今天这一套到手只要799，你没有听错，五件奢护让你全部拿走，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块，795啊，794，这性价比谁卖谁偷笑。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第二天你还有一天思考的时间，你今天去商场也可以去都试一试，你如果觉得挺好的话记得在我这儿买，朋友们，省的钱是你的，没省我兜里，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礼盒，回复礼盒，799，买不到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当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除了这个礼盒之外，还有我刚刚给你们讲到的培育钻，培育钻跟天然钻唯一的区别就是生长环境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正儿八经的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活彩完全一样，包括色泽呀，包括

0: 硬度啊都是最高级的，而平时你在商场专柜买一克拉的要上七八万十来万左右，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两千全部拿下，甚至有些还低到400多，有很多款式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自己去看。还有我们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今天直播间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可以买到粉邂逅以及绿邂逅。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然后再透出茉莉跟玫瑰的香味儿，适合长得很甜的女生，小女生来用，因为它刚喷出来就是那种甜甜的葡萄柚嘛。但是你放心，它绝对是很温柔不冲鼻的，毕竟是人家家卖了那么久的明星产品，那么明显的 IP， 对吧？人家家的三个邂逅，粉邂、黄邂和绿邂，绿邂是更清新的味道，就是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我觉得它可能还蛮适合男士用的，就是男士们用那种很中性的香味，清冽提神，早上出门喷两下。你今天一天身上它留香也特别的长，而且蛮适合通勤，还有去周末穿休闲装啊，运动打球啊，去喷。绿蟹跟粉蟹目前这两款，黄蟹已经卖没了，我有一瓶黄蟹哦，来来来来。黄蟹是比较小女人一点的啊，是带一点粉汁的味道，所以现在有粉蟹跟绿蟹，趁还有大家抓紧时间去买。专柜50毫升正装是卖100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加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哦，294，
1: 给力，
0: 是不是？专柜1000多，今天294，小助理上链接，
2: 3、2、1
3: 上链接。
0: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4: 等旧乡村，等你弹一曲古筝。
0: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音乐。我们家的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谁来？让我看一看哈，叫做桃酒酿园子。他说单点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吧，也送给你。谢谢你，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欢迎大家也来去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让我看看最近你的歌单有没有什么更新呢？微信私家车999等你哦。

0: 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10: 我有。
9: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
10: 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9: 大大大大大。
11: 为什么呢？
9: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12: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9: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5-6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呐。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

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吗？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前任三电影当中的一段插曲， F 杰尼黄旭以及田雨生带来的说散就散。听到这首歌想起了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也想到了周星驰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你根本忘不了一个你认认真真喜欢过的人，你以为你错过的是这个人，其实你错过的是你的整个人生。
1: 干嘛听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在浪漫都被掐死。
0: 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让人产生共情，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听歌唠嗑，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关键词都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我才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比如雅诗兰黛的套盒，我看到有人回复套盒，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再次提醒大家哦，平时你买一瓶小棕瓶100毫升的精华要799了，对不对？今天我让你花799带走雅诗兰黛家的五件套，要不要？
2: 要，
0: 必须要，谁不要啊？那谁傻了就？尤其是你又买小棕瓶，又买眼霜，又买面霜的啊，我还不说里面给你送的原生液和这个洗面奶，朋友们全部都是正装。小棕瓶100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之夜面霜75毫升，这加起来都有已经有1-2000了吧？啊，2000多了吧？原生液再加面膜啊，不是面膜，洗面奶，整个都给你放到一个套盒里，再加上现在又是七夕了，给大家除了安排有套盒，还有我们的专属七夕限定礼袋哦，所以想要送人非常能够拿得出手，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都划算。你买回去自己用，女生们是不是都非常的划算，对不对？你单独去买下来得几千了，你这一套才799，连一瓶小棕瓶的价钱你都抵不过。平时你去买小棕瓶，商场专柜100毫升也不是799了吧，也得1000多了吧，对不对？799基本上是找代购买的。所以回复礼盒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哦。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真的这性价比谁买谁偷笑。回复礼盒，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雅诗兰黛家的五件套礼盒给大家安排之后呢，香奈儿家的邂逅香水，他们家的粉邂逅以及绿邂逅，包括黄邂逅卖的都非常的好，现在黄邂逅已经卖断货了，粉邂逅绿邂逅趁还有，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如果你一直在用的话就赶紧续。专柜50毫升正装卖100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多少钱？299，加客服好友领5块钱券是294。没错，一下省了700多块，相当于打了3折。回复香水，回复香水，香奈儿家的哦，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啊！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比较高，部分产品的肤感啊、气味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就说这么多，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你知道，出门就像是进了蒸锅，对不对？热气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汗刚冒出来就会粘在自己的皮肤上，而且有很多人换衣如果不及时的话，身上就会有味道，所以我觉得啊，还是用香水来提醒我们自己干干净净的哦。8月上旬多地桑拿天将持续再现，桑拿天不仅会让我们有闷热黏腻等等不适感，也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如何让你从内到外祛湿呢？提醒大家，首先防止外湿，比如说你不慎淋雨了，或者说及时这个更换衣物啊，洗完澡之后要充分的擦干身体，吹干头发，不要不擦干就去躺到那儿然后吹干，你的毛孔已经张开了，这样特别容易吸收寒气。另外呢，就是保持房间的干燥，平时空间啊、平时空调的温度可以设定在26摄氏度，并结合除湿模式，降低温度和湿度，空调再开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开窗通风，以免得空调病，知道吧？每天我建议大家早上睡醒叫小朋友们起床的时候呢，10分钟开窗，早上透气10分钟就可以了啊。包括晚上天凉快那一会儿，这个日落之后呢，你也可以开窗透气10分钟。另外调节内湿，比如说饮食上面要清淡一点，可以选择利湿低盐低脂低热量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薏米汤啊、荷叶粥啊等等等等，每小时饮用温开水或淡盐。

盐水100到15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那个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注意避开最闷热的上午10点和下午的4点钟。如果你想去玩水世界的话，我觉得四点之后玩夜场非常的嗨，真的也不容易晒黑，而且水也晒一天了，特别的暖和。另外就是平时早睡早起，熬夜会损伤脏腑功能，加重湿气，再次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在家里给小朋友们做的那个比较好喝的汤哈，就是对身体好的汤，有一碗祛湿粥推荐给大家，叫做红豆薏米粥。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于消水肿、健脾祛湿等等功效。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把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红豆薏米粥四季都可以使用哦，尤其在炎热的暑期，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暑湿的一个季节最为合适，好不好？以上就是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请各位朋友们照单收走哦。其实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本事好，就让我来做你的自保。别说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接下来我们来听谁的歌呢？

来吧，我们来听听周杰伦。这么一说，忽然间想到了，我昨天晚上好像梦见周杰伦了耶。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哎。但是我很喜欢昆凌哦，自从这一次昆凌参加了那个综艺节目之后呢，你会发现她之所以那么让杰伦着迷，是一定会有她着迷的地方。女生我们经常会说，除了有一副漂亮的皮囊之外，一定要从内在来修炼自己哦，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灵魂。所以把这首好听的歌曲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是来自她给昆凌求婚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他的 I Do 给各位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5: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这本《文城》延续了他一贯的悲伤和温情。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北方青年林济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寻找他的妻子小美。可是文城在哪儿没人知道，林济带着自己的养女一路南下，在颠沛流离当中守着一个虚无的承诺。在余华笔下的世界里总是充满着苦难，他在作品当中把小人物的命运碾碎，但在黑暗里又总有那么一丝微光。林济的善良，阿强的仗义，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的温暖。书里的文城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每个人心里的执念和向往。余华的文字依旧锋利，寥寥几笔就能戳中人心，让你在眼泪当中看见人性的柔软。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到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

0: 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2: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3: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挺多，咱们挑几条最有看头的聊聊。聊起这个，先说个冷知识，太平洋岛国瑙鲁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公告，正式把国名从 Nauru 改成了 Nau Aero， 联合国已经接到了通知，官网上的英语、法语等版本都改了，不过它的华文译名瑙鲁维持不变。这个国家总人口才10000出头，是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之一，改个国名也算是国家品牌的一次小升级。国名变更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确保留华文译名的操作倒是挺贴心的。提一嘴，有个挺离谱的海外趣闻。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女子超过4年没洗过头，头发已经完全粘连成一片。她最近去理发店求助，理发师当场震惊，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估计得花5天才能理顺。4年不洗头，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这位女士为啥这么做？报道没细说，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硬核生活习惯，咱们就当个乐子听听。说到中东，伊朗这边又有新动静。伊朗革命卫队7月31日曾声明，击中了2艘试图走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8月1日，伊朗媒体公布了遇袭画面，还指认这2艘船是因为错信了美国才无视伊朗的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油价。这事到底是误判还是蓄意，各方说法不一，但船东们肯定捏了把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韩国股市最近有点吓人。韩国综合指数7月整月跌了22.19%，跌幅仅次于1997年10月金融危机时创下的27.2%记录，比6月高点回落近30%。为了防止股灾引发意外，韩国官方下令加强首尔汉江27座主要桥梁以及金融区附近公园的巡逻，证券公司扎堆的如意岛更是重点。经济下行的时候，连桥上都得加岗，可见市场情绪有多紧张。顺便说一句，美股这边倒是扬眉吐气。8月4日，美股高开高收，纳指涨2.13%，标普500涨1.48%，道指涨1.32%。七巨头指数单日涨了3.6%，是3个多月来最好的表现。其中，谷歌涨超4%，总市值一举超过苹果，爬到全球第2的位置。人工智能叙事加上业绩支撑，科技股这波反弹来的。

挺猛，对散户来说，这种波动既是机会也是考验。对了，聊个让车迷心动的，为纪念经典跑车 Miura 诞生60周年，兰博基尼推出了特别版 Rev Well to Miura 60度致敬款，将在蒙特雷汽车周正式亮相，全球限量99辆。 Miura 当年被不少人称为最美跑车，这次的致敬版据说在配色和线条上都复刻了当年的神韵。99辆的量产，基本是有钱也未必抢得到。豪车圈就爱玩这种限量与情怀，卖的不是车，是身份和记忆。聊起半导体，8月首个交易日，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跟着往下走，美股算是开了个好头。费城半导体指数低开高走，涨了1.05%，个股分化明显，闪迪反弹超6%，美光小涨0.79%，SK 海力士跌0.7%，希捷和西部数据跌幅超过3%。存储芯片这条赛道，几家欢喜几家愁，看来行业周期还没完全走出来。再说回天气，韩国这边热得破纪录，当地气温冲到42.5摄氏度，创下有观测以来的最高值。三伏天叠加成。城市热岛，首尔街头的柏油都快化了。高温不只是难受，对老人和户外劳动者都是实打实的威胁。气象部门连发预警，呼吁减少外出。极端高温这几年在全球越来越频繁，已经不是偶尔热一下那么简单了，这事儿挺揪心。日本熊本县发生7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到35人，多家机构和居民区受损，救援和安置还在进行。日本本来地震就多，但7级加上人口密集，伤亡还是不小，灾后重建和设施安全这些老问题又被摆上台面。天灾面前准备的再充分，也总有意料之外的地方。印尼的旱情也在加重，厄尔尼诺预计要持续到2027年年初，原本该来的雨季迟迟不下雨，农田灌溉和饮用水都开始吃紧，对靠农业吃饭的家庭来说，这可不是小事。政府已经在调水分发救灾物资，但长期干旱的应对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韧性和储备能力。日本这边还赶上高温肆虐，一周之内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便利店、地铁站都开放了纳凉点，电视台反复提醒老人和小孩多补水少出门，可见极端高温的杀伤力一点不比台风小，而且它来得安静，等意识到不舒服往往已经晚了。暑假出门游玩的人尤其得多留神，别仗着年轻就硬扛。再聊灾害，非洲这边也不太平，埃塞俄比亚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4人死亡、7人受伤。雨季的强降雨把山坡泡软，住在坡脚的人家最危险。这类灾害在山区很常见，但预警系统和应急搬迁往往跟不上，等滑坡下来就晚了。眼下救援队正在抢通道路，希望伤亡数字别再往上走了。聊点科幻照进现实的，巴西一款飞行汽车完成了关键飞行测试，在预设航线上稳稳飞了一段，离真正上路又近了一步。虽然离大规模商用还早，但垂直起降、城市空中通勤这个方向，这几年已经从概念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堵车堵到绝望的时候，谁不幻想头顶能直接飞过去？监管和电池续航才是它真正要过的坎。聊起欧洲，正经历反常干旱，英格兰和威尔士刚过了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水库水位往下掉，部分地区开始限水，草坪枯了，菜园蔫了，连河道都见底。一边是韩国、日本热到破纪录，一边是欧洲干到没水，这个夏天极端天气真的是全球同步上演。安全方面也有动静，荷兰的反恐行动还在继续，第4名涉恐嫌疑人被捕，警方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但连抓4人说明这起案子是有组织的。欧洲这两年安全压力一直不小，大型活动、交通枢纽都是重点布防对象，普通人日常感受不到，但看不见的防线一直在绷着。收尾说回中东，美军通报继续在海上封锁伊朗，已经改变了44艘商船的航线，这等于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又收紧了一圈。商船被迫改道，意味着运费上涨，时效变慢，终究是全球经济替这场博弈买单。船东、保险公司、炼油厂都在盯着这片水域，局势是缓是紧，接下来几天很关键。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

0: 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财经这边，新能源车、家装、智能驾驶都有新动作，还有一笔让人啧舌的虚拟币大案，咱们一条条说。先说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定了个硬目标，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其中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要能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同时充电。高速、县乡的网络也要升级，快充和重卡充电同步布局。说白了，就是把充电焦虑从根上往下摁，装够多、够快，电车才好卖。这是关乎整车厂、电池厂和运营服务整个链条的信心。对咱们普通车主来说，以后回老家跑长途，我能体验会明显不一样。不过规划落地还得看地方配套和电网容量，尤其是县乡地区，变压器和线路改造是不小的工程，真要普惠还得几年功夫，短期内高速服务区的排队恐怕还得忍一忍。电网侧的储能和调度能力也得跟上，否则峰值充电反而会给局部电网添新负担。顺带说，超充网络铺开还会拉高电动车的二手残值预期，大家买车心里更踏实。提一嘴家装市场，近期山东、珠海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居民对既有住房做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有的地方还配套了补贴或审批便利。行业统计显示，中国家装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2万亿元，存量房时代一到，每年二次装修产生的需求能到1.5万亿元。政策这会儿去推家装，及时扩消费，也是顺水推舟，老房子住久了谁都想动一动。对建材、家居、装修公司来说，这是个实打实的增量盘子。不过装修水也深，合同、增项、工期这些坑，业主自己得多留个心眼，别被低价引流套路了。是老化和局部改造的需求这两年涨得很快，就改叠加消费刺激，家居卖场的客流肉眼可见的回来了。聊起基建， 一条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如果把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接，会形成一条贯通延边沿海的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半圈多。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现在的91%提到95%。这条环线串起的是边境贸易、旅游和沿海产业带，路通了，货和人才能流动起来，沿线那些小城的机会也就来了。对物流和文旅企业来说，这张网越密，成本越低，玩法越多，区域经济的毛细血管也被激活，偏远地区的特产走出去更容易，边境游、海岸线、自驾这些线路也能被串成产品，沿线的餐饮住宿跟着受益。说到智能驾驶，那个小蓝灯要有说法了。不少新能源车企把外置蓝色指示灯当成展示辅助驾驶能力的标配，但行业一直没个统一规范，有的灯还没法关闭，被车主吐槽影响他人，也容易造成误读。最近已有车企通过在线升级改掉了强制亮灯的设计，业内人士判断监管对智驾灯语的规范正在临近，这背后其实是安全感的问题。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灯语乱用容易让人误判车到底在不在自己开，规范越早早落地，越是保护车主自己，也能帮路人少点困惑。欧洲那边早就对自动驾驶标识有强制规定，咱们这不迟早要卖，关键是怎么既让技术被看见，又不误导人。对了，进口豪车在中国有点卖不动了。今年上半年，国内进口豪华车市场整体收缩，多数超豪华品牌销量下滑，只有兰博基尼实现增长。有意思的是，保时捷、法拉利呈现销量下滑，利润上涨的态势，靠高端定制和车型组合稳住了收益，而宾利、兰博基尼利润则在往下走。外资豪车面对中国本土高端新能源的冲击，需求疲软，竞争加剧，光靠牌子已经不够用了。当国产电车在性能和智能化上追上来，传统豪车的溢价空间注定被压缩，连二手豪车的价格都开始松动。更关键的是，这些老牌豪车自己的电动化转型慢了半拍，等产品矩阵补齐，市场恐怕早被分走一大块。说个虚拟币圈的大案，知名硬件钱包 CodeCard 被曝存在随机数生成缺陷，导致大量离线冷钱包生成的助记词能被系统性推算。截至8月3日，攻击者已从约5000个受影响钱包盗走超过1755枚比特币，按当时市值约合1.1亿美元，约7.43亿元人民币。冷钱包本来被当成最安全的存储方式，这回翻车，等于给用户提了个醒，在冷的钱包代码有漏洞也白搭。虚拟币本身不受存款保险保护，一旦私钥泄露几乎追不回，手里有资产的朋友最好分散存储，及时换掉受影响批次的设备，挑钱包也别只看名气，开源审计和社区口碑更靠谱。收尾说个跟行车安全有关的，2026年，国内汽车行业频频出现品牌为抢市场、删减必要测试、压缩开发周期的速成车乱象，埋下不小的安全隐患。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新规征求意见，拟把新能源车型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升到30000公里，后续监管也会常态化抽检。车是拿来跑的，不是拿来赶的，把测试底线立起来，既是对车企的约束，也是对每一个上路的人负责。对消费者来说，买车也别光看发布会多热闹，标定和验证够不够才是真功夫，多看第三方实测，少信话术更稳妥。说到底，造车是长周期生意，慢就是快，急功近利省下的里程，迟早要在召回和信任上加倍还。总的看，今天这几条都指向一个信号，技术跑得快，监管和理性得跟上，无论是充电、智驾还是买车，踏实比热闹更值钱。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

0: 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2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3: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4: AI 的速度，
3: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篮球、网球、乒乓、羽毛球、高尔夫都有看点，足球这边世界杯赔率和几场焦点战也挺热闹，咱们过一遍。先说 NBA， 2026年休赛期交易大幕拉开，多笔堪称史诗级的球星互换接连落地，多支球队的核心阵容被重新洗牌。这种级别的动荡，往往意味着下赛季的格局要重写，有人奔着冠军去，有人则在悄悄重建。对球迷来说，交易日的刺激不亚于比赛日。社交媒体上各种赢家输家分析已经吵翻了天，具体花落谁家还得等后续官宣，但纸面实力的此消彼长已经够写一周的战术贴了。聊起网球，亚遍 NTA 500华盛顿站决赛打得漂亮，菲律宾好手伊埃拉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决胜盘送蛋，2-1逆转佩古拉夺冠，这韧性够硬。从北美赛季开门红到职业生涯新的突破，伊埃拉这阵子的状态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女子网坛新人辈出， 老将的江湖地位正被一波波年轻人冲击，这种更新换代恰恰是这项运动最好看的地方。提一嘴咱们的金花，张帅在北美赛季迎来开门红，结束了对苦主的七连败，晋级之后将战前法网冠军。七连败的压力有多大，打过的都懂，能翻过这座山，对信心是实打实的修复。老将的价值往往不再爆发，而在这种咬牙扛住的时刻，下一轮碰上前法网冠军又是一场硬仗，能不能成事再进一步，看点很足。说到乒乓，大泰年UT日本冠军赛今天开打，8月4日的赛程刚公布，国乒这边周启豪要挑战日本的松岛辉空，这场算是首日焦点。中日对抗向来是乒乓的主旋律，年轻选手正面碰，既是技术较量，也是心理较量。冠军赛级别高，积分重，每一场都容不得松懈，谁先进入状态，谁就占得先机。对了，羽毛球中国公开赛刚收拍，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冠军，这对组合这几年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默契和火力都在线。主场作战能把冠军留在自己人手里，对备战接下来的大赛是个好信号。女双一直是咱们的传统强项，但对手也在追，冠军从来不是白给的，松口气就可能被反超。混双这边，郭新娃、陈芳慧也拿下了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一天之内两冠到手，中国军团的厚度还是摆在那儿。混双讲究配合节奏，这对组合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明显更果敢，往前封网也够狠，主场夺冠气势先赢一半，但这对项目要走的路还长，世界排名和奥运积分才是终极考场。聊高尔夫，曼谷精英赛首轮就打出火花，东道主泰国球员交出破纪录的成绩单领跑，咱们的于彦豪暂列第二。这个赛季年轻球员冲劲很足，领先榜上你追我赶，于彦豪能压住态势排第二，说明状态和心态都不错。高尔夫比的是稳定和耐心，后面几轮变数大，守住位置，减少失误才是真本事。聊起美巡，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正进行大改造，火箭精英赛的球场不再是以前的软石子了，球场难度一掉，球员战术就得跟着变，哪些洞能拼，哪些洞该守，赛前得重新算。承办大赛的球场年年都在升级，硬件卷起来对观众是好事，对球员是挑战，谁先适应新布局，谁就占得先机。再聊篮球，第二年 NBA 这边韩旭迎来卡位生死战，李月汝也在稳步历练成长，中国球员在海外联赛站稳脚跟，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对抗和适应。季后赛席位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每一场都关乎排名，两位中锋在不同的球队扛着内线，这种海外打工的拼劲看着就提气，也是给国内年轻球员最好的样板。聊个国内业余篮球的狠人，江西球王杨志军带队121-75大胜，自己上场33分钟，单场轰进28个三分，三节就砍下90分，全场爆砍101分，业余联赛打出这种数据，妥妥的本地传奇。篮球就是这样，野球场也出神仙，围观群众估计看得直呼过瘾。不过业余比赛和职业不在一个量级，这100分更多是热爱和天赋的释放，图个痛快。转到足球，一位阿根廷国脚在联赛里来了脚狠的，一记爆射直接闷翻对手门将，进球视频瞬间刷屏。这种世界波级别的破门，赛后反复播放都不腻。球星的个人能力往往就是在一瞬间改变比赛走向，再严密的防守也架不住这脚神仙球，这种高光时刻也是球迷最买账的。聊起世界杯，2030年夺冠赔率出炉，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只排到第七，卫冕冠军的身价和阵容厚度，庄家看得清清楚楚。赔率这东西开赛前是风向标，真踢起来变数大得很。西班牙被看好，阿根廷掉到第七，梅西时代渐远，新老交替的账单开始显现，年轻人能不能接住这杆大旗，还得赛场见分晓。聊起英格兰，是不是输在图赫尔手上这两天吵翻了？主帅的排兵布阵被拿出来反复复盘，支持者和质疑者各执一词。大赛失利，教练往往第一个背锅，但足球是11人的事。图赫尔的战术标签鲜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口锅他甩不掉也没法全

关键还是球员在场上把战术跑出来没有，收尾说场焦点战，法国完败给西班牙，有分析说就输在一个字上，节奏。法国个人能力不差，但整体运转被西班牙的传控拿捏，踢得别扭。强强对话，球星堆砌不等于胜利，体系和执行力才是底层逻辑。这场输球给法国提了个醒，想在世界杯走远，光有天赋远远不够。聊起智力运动，2026丹珠杯全国业余围棋邀请赛落幕，各地棋友以棋会友，黑白之间见性情。围棋这两年借着人工智能热和赛事推广，业余圈子也热闹起来。下棋不靠体力，靠算路，这种慢功夫反倒成了快节奏里的一味解药，越来越多年轻人坐到棋盘前也是件好事。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

0: 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神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暑期档正热，新片老片都卖得欢，大映的片子也排上队了。还有个让人惋惜的消息，咱们挨个说。先说票房，第30周大盘收了16.63亿，登顶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这片子不光首周登顶，还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和开画周末双向纪录，上映7天累计已经冲到9.09亿。超级英雄这块招牌，只要故事在线，观众还是买账的。IMAX 厅一票难求，说明大场面还是得大荧幕，手机小屏真给不出那个震撼。提一嘴八仙，上映18天，累计票房已经到12.07亿。沈阳路演刚收官，主创和观众互赠东北特色惊喜，现场互动挺暖。神话 IP 加上合家欢定位，在暑期档里算是稳扎稳打。路演把气氛炒起来，票房后劲也就有啦。这类片子的观众基本是全家出动，口碑和笑点比特效更关键。对了，功夫女足上映25天，累计票房21.85亿，妥妥的暑期档头部选手。体育加喜剧的混搭，踩中了合家欢的节奏，大人小孩都能乐。21家的体量，说明热血加搞笑这套组合拳，观众吃得很顺。当然也有人觉得人物和笑点套路偏熟，见仁见智，但能跑出这个成绩，市场用脚投票已经很说明问题。聊起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33天，还有3.05亿票房在手。小黄人这种门及正义的 IP， 常委特别能打，带孩子看的刚需一直都在，每逢周末就会一波血。暑期动画赛道竞争不清，他能稳在前排，靠的就是低龄友好加全民好感，对家长来说省心又能哄娃，这就够了。说到合家欢，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点映口碑不错，线下人气爆棚，片方还放了新片段吊胃口。这个 IP 在小朋友心里地位稳固，点映场几乎场场热闹，恐龙元素加救援主线，正好是这波受众的甜区。点映好评如潮，正式开画的成绩应该不会差，低龄观众的基本盘很扎实。再说给阿嬷的情书，上映97天，累计票房20亿，长线放映还能稳住这个量级，靠的是口碑慢慢发酵。这种温情向的片子，不靠大场面，靠的是情绪沉淀，看的人越多越想安利给身边人。 它能跑这么久，说明观众对走心的内容一直有需求，慢热也能成热卖，好故事自带传播力。聊起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累计9724万，深圳路演现场欢乐互动，观众一起展翅高飞。续作继续戳打工人的共鸣，笑点还是那股熟悉的味儿。前作积累的观众缘让续集开局不算慢。职场梗人人都有体会，能让人笑着骂一句这不就是我吗，这骗子就值了。动画老 IP 这边，玩具总动员5上映47天还有2.83亿票房。胡迪和巴斯光年陪着一代代观众长大，系列走到第5部，情怀底子还在。长线放映说明老粉丝愿意带新一代进影院，这种代际传递是别的 IP 羡慕不来的。故事能不能再让人惊喜另说，光是回到童年这个选项就足够让人买票了。三国题材大荧幕，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上映26天累计9109万。作为三国题材的大荧幕尝试，这个成绩中规中矩。三国这个 IP 国民度极高，观众挑剔也正常，史诗感的呈现和人物立不立得住都会被拿放大镜看。它能不能靠后续口碑往上走，最终还是看故事够不够硬，场面够不够燃。待映的片子也有看点，阴阳路惊魂刚发了预告，主打民国民俗梦魇，恐怖氛围拉得挺满。民俗加惊悚这个组合这两年挺对年轻观众的胃口，中式怪谈自带熟悉又陌生的吓人感。预告一出来，胆大的已经把首映场次加进心愿单了。暑期档不能只有合家欢，吓出一身冷汗的片子也有它的固定受众。非遗题材搬上荧幕，平安的女儿定在8月5日宁德首映，主打千年非遗首次登上大荧幕。非遗题材本身就有人文分量，加上地域色彩和真实质感，算是暑期档里的一股清流。这类片子最怕说教，能不能破圈最终看故事够不够动人，人物够不够活，冲着非遗首登荧幕这块招牌值得给个关注。去你的岛官宣提档到8月7日，刘玉宁还倾情献唱了主题曲。提档往往是片方对内容有信心，想抢个更舒服的档期。动画加情歌的配置目标观众很明确，年轻人和情侣，赶在七夕前上映，顺手吃点节日氛围也合理。具体成色如何得等正片出来才算数。定档的片子不想失去你定在8月19日，主打奔赴一场七夕爱恋。暑期后半段爱情片陆续补位，给想约会的人多一个选择。这类片子的胜负手在甜度和共鸣，预告已经把爱有时差的情绪抛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甘心走进影院谈场荧幕恋爱，就看正片够不够真诚，别光靠糖衣。同期的我想留在你身边放了爱有时差主题预告，30天倒计时，爱意未尽。同样走情感线，和前面那部算是同期精品，倒计时设定自带紧迫感，容易戳中怕失去的情绪点。爱情片最怕同质化，两部同期打擂，拼的就是谁的情绪更准，谁的故事更让人相信，观众的眼睛雪亮。说个让人惋惜的消息，中国香港传奇影星葛兰于8月3日下午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他出生于1933年，活跃于上世纪50-60年代，能唱能演能跳，主演过多部经典华语歌舞片，被誉为一代歌舞巨星。一个从黄金时代走来的名字谢幕，荧幕上的歌舞神评又淡了一层。对老影迷来说，这不只是失去一位演员，更是一段记忆的落幕。收尾看看剧集，暑期档剧集也很能打，《蜜语记》和《8000里路云和月》都在热播，一个走甜宠路线，一个偏年代厚重，类型互补，照顾到不同口味。佳偶天成黑夜告白这批也在播，悬疑言情各有受众，电视剧和电影错位竞争，想追长线的观众这几天真不缺下饭选择，每晚都能开心坑。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

0: 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

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活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

黑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

增加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

0: 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活采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

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赛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I love the way 我只爱上肤浅表演，我只挑战戒备森严，我只喜欢粉红甜点。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到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天呢，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玉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玉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玉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玉钻便宜。4+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玉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你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前些日子好多鞋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6: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7: 这是烧菜，这是当姑，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五步。
6: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8: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其实今朝夜里向我不是
9: 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8: 是呀，吃完嘛又先来后到，对吧？要把这得落早头啊。
9: 根本有人出来了，
10: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8: 侬讲啥人是上饭啊？
6: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8: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家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9: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8: 对呀，来胖子
7: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 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菲律宾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2: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好，稍等一会儿，那个电乐软件没反应过来。
2: 不影响啊，我们依然是这样闪亮的登场。
1: 也不是，就是我是其实是习惯性，有没有电乐我都可以说话。
2: 嗯，
1: 不像有些主持人没有电乐不会说话。
2: 那肯定不是我。
1: 那应该是老杨。
2: 老杨，佳宇，不合适，咱俩不能一上来就蛐蛐主持人。杨
1: 蛐蛐你呢吗？不是在这儿。
2: 四五就说嘛，那个杨主播呢？杨主播最近去休假了。
1: 哎，对，
2: 懒得上班。
1: 哎，是。
2: 能看出来，整个人的那个惰性非常的强。
1: 嗯。
2: 当然，这个最近一个星期的时候，都是我们王主播给大家代班。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 就各位坚持一下子啊。
2: 对，当然朋友们这个除了听广播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
1: 哎，是。
2: 朋友们一边聊天的时候呢，也一边来总结总结今天想听的歌单，因为其实昨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跟大家布置了个工作。
1: 哎，什么工作？
2: 我说这个大家下去之后都思考思考，明天节目开始之前交我一份歌单。
1: 嗯，
2: 因为昨天大爷在我们节目当中展示了歌喉之后啊，基本上自己是属于一个根本就拔不出来的一个状态了，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根本就出不来。

0: 于是呢，今天我们也是临时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晚高峰的试验性非常强，是一档这个非常前卫
1: 四大车九九的一块试验田。
0: 当然，试验性的晚高峰，
1: 什么种子往里撒，什么回都肥都湿，
0: 是
1: 浇水不浇水，咱各试一轮。
0: 因为昨天就有朋友提议说，那个能不能就是从头唱到尾，也别聊什么话题，也不要准备什么新闻，就是直接打通，像 KTV 一样，然后完了之后直接点歌。我说没问题，你像遗失的最美，今天在中午13:48的时候，就说我交一下作业 今日歌单推荐。
1: 什么？我听听看。
0: 第一首《甜蜜蜜》第二首《上海滩》。
1: 哎呦呵。
0: 第三首《千千阙歌》。第四首《海阔天空》。第五首《渴望》。他说都符合咱俩的年龄段的一些歌曲。帮咱们准备好了，
1: 这里头甚至没有一首是在1995年以后的，
0: 全是一些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对对，都是和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的歌曲。
0: 也可能是像我们两个人，就经典的这种主持人的这种气质相吻合的一些歌曲，
1: 显得我们比较压场子。
0: 当然，还有逃跑也说，他说我觉得如果说是五首的话，有点少。他说我建议再加三首，直接展示一下音乐导师的实力。如果是八首，
1: 那不是想让你唱的吗？
0: 那咱俩嘛。合作嘛，如果是八首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第一格咱俩都开始演唱。当然，很感谢朋友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节目当中的素材，
1: 对对对对，
0: 和灵感啊，
1: 也非常感谢，也感谢朋友们夸我。宋就说王主播带班老是播口播广告
0: 啊，
1: 那行，我这样，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今天我一句广告都不念，
0: 那不行，扣钱200。
1: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这两个小时节目，一首歌不唱，一个广告不念，话就放这儿了。
0: 行，
1: 好吧，
0: 先放这儿，一会儿就放这儿就行。该干啥干啥。
1: 狠话先撂出去啊！狠话先撂出去。
0: 一生气，然后气了一下。臭蛋和说啥也别说了，要不然直接开唱吧。下班路上全程 KTV，感谢朋友对我们音乐的一个热爱啊。当然就是本着这个节目的认真，以及这个每天提交三审的规则啊，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些节目的话题。
1: 确实是兢兢业业准备了稿子和话题的。
0: 是的，最近在这个微博上就有一条黄灿灿演员黄灿灿在2018年发的微博，又被大家挖出来。
1: 好，我先问一下，
0: 然后很火。
1: 这我替我们这个稍微这个。这个有点这个人生阅历年龄虚长一些的朋友问一句，谁是黄灿灿？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当年他曾经在网络上网红刚兴起的时候，他火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最美校花是武大的一个校花，然后后来可能也是接过一些戏，演过一些戏，那么最近一次应该是登上了浪姐的舞台，
1: 也就是说就也没什么作品。
0: 对，不是你这个大爷的观点啊，就仅代表他个人啊。
1: 我怕谁啊，对吧？
0: 我们节目组就我不承担啊。
1: 我们文艺圈，对吧？你说是谁？你有代表作没有？对不对？我代表作，对不对？我有没有作品？
0: 代表作啊，是在2018年发了一条微博。当时他写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呢，在搬家之前，家门口有几家非常好吃的美食，当时就说我如果搬家了之后呢，我还会下次再回来吃的。当时把话撂这儿之后，发现过了几年之后，自己却再也没有去吃过了。他说就是这种很微小的日常失约，但是却是人性中最被低估的一个部分。就人类真的太小看自己的惰性和这个确实对一些东西很薄情了，就是所以他就说，他说其实你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自己可能承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朋友分别的时候说咱们下回见，有空再见，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自己相当懒惰，根本就没下回。比如说我说下回把我的 vlog 更新一下，然后等了3年，还没导出视频素材。就人生的有的时候呢，他总是比自己想象的更懒惰一些。今天就想跟大家来一个比懒大赛啊！
1: 嗨，
0: 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究竟能懒惰成什么个样子？
1: 哦，那您要在这个方面这个赛道，我可以说是一骑绝尘。
0: 基本上在工作当中，
1: 不
0: 你的懒惰表现。
1: 我如果要是真让我懒起来，那是不分工作内外的，是吧？你就关于这一条，你这个我就为了配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话题，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一个优秀的捧哏表演艺术家。好，接下来 action。
0: 那么接下来，朋友们一边互动着，
1: 怎么着？
0: 你这个就是让。

0: 我忽然之间有一点点那个回忆起来了，当年
1: 谁
0: 和一位朋友搭档
1: 叫啥
0: 的那种感
1: 觉，说名字，嗯，
0: 肯定不是贾雨啊，
1: 那就是了吧。
0: 就是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来说说这个自己生活当中回忆起来、自己还蛮懒的一件小事儿。
1: 所以你看，还是
0: 懒大赛嘛。
1: 听众朋友们懂我，
0: 是
1: 听众朋友一边在夸这个 baby 啊、这个年轻啊，这个都生气了，说那个你看女主播，我夸你零零后，你都不读是吧、于是转而开始夸我，说你看咱男主播、多么懒，懒得都刮胡子。
0: 都懒得刮胡子了，包括他也在说，他说你们两个呢、属于典型的老少配的一个感觉，就女主播一看零零后，男主播一看，他没说啊，但我估计他心里觉得你是六零后。
1: 我多希望我真是这个年龄，
0: 差不多该退休了。
1: 我可太希望我是这个年龄，
0: 基本上可以去环游世界了，拿着退休金。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来说说生活当中自己究竟能懒惰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是。
0: 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哎，是。
0: 也感受一下，你现在真的是不说话了是吧？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状态，
1: 你就
0: 产生心流了。
1: 你看你找的这个话题嘛，那咱不得这个让大家感受一下。你要是今天找一个话题说比比谁更勤奋，对不对？你看我肯定是吧，这个话密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
0: 也不见得，反正。当然，朋友们欢迎互动过来了。与此同时呢，刚才有朋友就在催着我们唱歌嘛，抽蛋盒就说了，这个啥也别说了，直接开唱。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争取在今天的这个试验性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多试验几首歌曲，也尝试。发现自己擅长的曲风，我建议大家可以点个不同的类型的，像是什么说唱的呀、美声的呀、民族的呀，都岔开来。
1: 那一会儿我会直接打电话连线老杨，我才不管他干啥呢，你知道吗？我就说听众想听你唱歌，
0: 叫你回来，
1: 想死你了啊！
0: 当然，朋友们可以互动过来了，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一个礼盒。
1: 哎，
0: 这也是昨天其实跟大家都说了之后，很多朋友其实也在问啊，说你这五件套都包含了啥？
1: 哎，这广告可不是我念的啊。
0: 再给大家详细说说吧，
1: 是他念的啊。
0: 里面呢是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的一个正装，这个是之前我老师单独去购买的一个小棕瓶，因为他们家小棕瓶很出名了、
1: 是。
0: 然后它属于一个打底修护，像是这个朋友们说我发现我的皮肤有一点泛红啊，有一点暗沉啊，你用它马上就把那些小问题给你按回去了。然后呢，这个礼盒里面还有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的，也是正装、
1: 这个、
0: 是像是你看大爷说最近的黑眼圈呀，熬夜工作累出来的干纹，
1: 老停不了，最近是吧？
0: 就眼周你要用一用，
1: 是
0: 你到时候晚上你打王者的时候，你先涂上这个之后，那个眼周亮的像开了补光灯一样。
1: 少生点气，五连跪的时候，你知道，不用这个把眼睛哭肿啊，
0: 对，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好一些。包括还有这个净眼洁面，
1: 是
0: 150毫升的正装，像是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出油，很容易出汗，你出油出汗再多，洗完也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而且呢。洗完之后它不会有拔干的感觉，包括里面还有智颜面霜70毫升来帮你撑起轮廓，以及200毫升的原生液的正装，坚持用下来基本上这一套把你护肤的全流程都包含了，脸不油了，毛孔也细了，气色也稳了。像是有些朋友说决定这个马上七夕的时候出去约个会呀，或者暑假的时候想出去度个假呀，让自己一个很漂亮的状态，照片拍起来也不怎么用修图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之前就是只买过那个小棕瓶嘛，
1: 对，
0: 然后它100毫升的正装大概是1000多块钱，
1: 差不多。
0: 那今天呢，我们一整套，刚才我提到那五件套，整个到手只要799元。
1: 是，再跟大家说这799，您能买着什么？就是100毫升的小棕瓶，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75毫升的智颜面霜，150毫升的洁面，还有200毫升的原生液，这一套5个啊。直接打包，再送您一个限定的七夕礼袋，
0: 是的，
1: 一共才要799。您回复的关键词叫做 礼盒。如果说您再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嗯，
1: 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0: 是的，而且也跟大家说说，因为我们所有。

0: 的美妆产品，如果说这个老听众我都不用多说了，但新来的朋友再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我们的价格很划算，有些朋友就会有点担心嘛，有点试探。你这样子，你买回去之后，你去每一瓶上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直接扫码，扫完码之后就能看到它的进口报关单，包括它从哪个口岸进来的，它的所有的流程，全程你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保证正品，当然也是这个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只有3天，今天已经第二天了，
1: 今天算是第二天，
0: 对、这个库存说没就没了，因为早高峰的时候又卖得猛，好多朋友早上的时候囤了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所剩不多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礼盒，然后你领券来下单，到手价5件套
1: 799。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Q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当然，朋友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同样是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开启了一个比懒大赛，想问问朋友们，你生活当中最懒惰的一次是什么？你究竟能懒惰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分享过来。Monica 在说，他说刚才baby 分享那个故事就让我想起来，他说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小街上也有我很喜欢的一家麻辣香锅。他说但是我不一样啊，他说我这大学毕业之后我是真回去过了，然后呢又同样是回到了那家店里去尝了一尝那个麻辣的香锅，包括店里的阿姨看到我之后还很惊喜，我说我已经毕业了，是专门想这口味道回来吃的，但是呢也就回去那一次，之后再也没去过了。他说如果没有特定的人，我觉得那确实是稍微有一点远了，能理解啊。这个我们学校也有一条后街，是不是所有大学都有后街啊？我们学校当时也有一条后街，后街里面好吃的东西非常的多，什么炒菜，包括呢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有一点地方特色的洋芋擦擦呀、麻辣烫呀，这个味道和我们在郑州吃的不太一样，但确实不好回去，毕竟大学在西安。后来想了想，我回大学都是10年之后才再次回到这座城市，想来想去也确实挺懒的。包括呢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朋友在互动，袁小丽说这个话题哈，懒得我连字儿我都不想打，顺便那个打的那个最后一个字打字只打了一个提手旁，连那个钉都没打出来，咋打了这个字儿朋友传授一下。包括呢还有齐伟也在说，他说懒着懒着今天的节目就过去了，我们也是为了应和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准备的非常不充分，专门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音乐演绎的板块，朋友们想听什么

0: 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车太和也在说，他说如果要说懒的话，那自从我10年前我听到999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换过台了。都一听我就发现，哎，这个节目我一听就中毒了，根本就戒也戒不掉。这不是中毒，朋友，这是属于这个节目的一个魅力，属于这个广播的一些吸引人之处。
1: 朋友们说的真好。
0: 对。然后他说换风格了吗？刚才怎么站着播？那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1: 不是，是因为我刚才出去接电话的。
0: 我的节目现在就是给大家呈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平时主持人工作的状态，大家现在就开了直播之后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1: 对，谁也跑不了，是吧？
0: 是，基本上呢就是朋友们看着我们的直播就有一种那种你知道云监工的感觉在里面，谁也别想偷懒。
1: 要么你们就说你就这视频直播这个，我跟你说，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0: 大家也欢迎朋友来说说你究竟能懒惰成什么样子，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包括刚才有朋友那个想点歌的话也可以点播过来嘛，把你想听的歌曲直接发送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礼盒，有朋友没听清里面都包含了什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他们家的基本上5个王牌的产品，护肤的全流程都包含在礼盒里面了。比如说里面是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的正装，这个小棕瓶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们家王牌产品，就算其他东西没用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无限回购的，是因为我用完之后我发现没有啥平替，就只能硬花1000多去买。这太好用了。
1: 你说这个我觉得我就非常同意，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到它的这个平替啊或者竞品啊，
0: 是，
1: 但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啊，这个拿出来之后它没有竞品，无法平替，就证明什么呢？它叫就是在我们这个喜欢体育圈的这个朋友们里头都熟悉，它叫版本答案。就比如说你看我说一个例子，你可以比如说这个你可能我捡一些比较熟悉的球员，
0: 说
1: 现在这个是世界上踢足球的这个最好的前锋啊，你都有谁啊？这个姆巴佩、哈兰德、凯恩，是吧？你可以排一个名谁更强，但是当你拿出梅西和 C 罗的时候，答案就有了，对吧？
0: 是没法比，是吧？
1: 版本答案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比，
0: 这唯一正确答案了。
1: 是不是？就是你说私家车999里哪些主持人最厉害，你说 Q Baby 和王东霄谁更厉害一点，可能各有所长，
0: 容易得罪人。
1: 但是如果拿出杨毅老师，版本答案没人比他强，
0: 那确实是这样子，
1: 是不是？
0: 就像这样子重要的主持人，
1: 对，
0: 我建议他不要请假。
1: 所以这个老杨就可以说是私家车999的雅诗兰黛
0: 小
1: 棕瓶。
0: 他颜色，他肤色也像，他整个肤色也是有点发棕色那种感觉。而且呢，这个小棕瓶就是你用完之后，它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平替。然后你再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就是看半天，什么时候有优惠，啥时候那个什么叠加的券儿，能减满多少减多少，然后买回来1000多块钱，每一次都心疼，但每一次又忍不住去买，因为确实好用。
1: 是，
0: 当然这一套礼盒里面除了这个小棕瓶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15毫升的看蓝光的一个眼霜，包括呢还有净莹洁面，包括还有这个智颜面霜和原生液，这些所有全部都是正装的啊，就大瓶正装的。所以说呢，这一整套下来基本上把你所有护肤的流程全部都涵盖了。以前嘛，我不是只买小棕瓶嘛，我没有就是把他们家，
1: 那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买一套了。
0: 对，就没有把他们家所有的东西一起集合着用过。后来就是咱们之前出过这个活动。
1: 哎，刚才我应该说我去那边回复关键词礼盒去了，这个话术。
0: 我去，这当时我听我讲完嘛，就是那个。
1: 我打岔了是吧？
0: 有一次就把他们
1: 我都在腮帮子上呢，
0: 合在一起用的时候，
1: 就是现在就是乱捧人是吧？
0: 我才知道，就是确实大牌有大牌的道理，大牌它真的是就是你我不知道大爷你平时用的时候是不是就比如说这个
1: 我平时也用不起啊，
0: 这个水儿，然后另一个牌子的面霜，再另一个牌子的精华。
1: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百雀羚的洗面奶，大宝的 SOD 蜜，然后加上宫灯的那个保湿霜，
0: 基本上把我们那个公司的现状也给大家就是 小描述了一下。
1: 风花的洗头液啊，上海硫上海制造厂的硫磺皂。
0: 嗯，就基本上就是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嘛，就是所有品牌差着用，然后觉得好是好，但是没有那么好。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把一个品牌它所有的品类全部集齐，然后用了一下，发现那 buff 是叠加的，真的好用。朋友有需要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礼盒两个字。刚才说到这一整套的这个礼盒五件套，只需要799块钱。
1: 这799跟您再说说能买着什么。这100毫升的小棕瓶，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75毫升的致颜面霜，200毫升的原生液，150毫升的洁面，只要799，您回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发送礼盒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
0: 包括呢，在节目当中不二也在点歌了。
1: 点我唱戏呢是吧，
0: 他说可以点播一些那种上强度的歌曲了。比如说
1: 空城计。
0: 空城计。
1: 捉放曹。传统京剧，
0: 对，
1: 说风吹智斗，现代样板戏，是吧？豫剧《朝阳沟》《秋姜维》，说不好听话，就这几出。放眼私家车999，也只有我会唱，
0: 也只有他了。
1: 我给您来一段，
0: 也只有他老。《
1: 空城计》
0: 不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呐，静耳听得尘怀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呢，英雄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0: 你是86年的吗？
1: 我主要证明我比杨毅厉害，你知道吗？
0: 觉得你那是不是改年龄了？
1: 你说智斗咱也行，智斗咱也能来一段。是才听得司令将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就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0: 昨天那个话题的时候，
1: 咱还能反串阿庆嫂啊。
0: 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1: 你看，
0: 确实有的时候不敢点，一点大爷的音乐细胞和艺术戏剧，比如就全往外冒。刚唱完这两段之后，不二也说看看，厉害不厉害？那确实在唱戏这方面，
1: 这主要是为了弥补刚才我出去接了个电话，你知道吗？要显得好像这节目没有什么内容。
0: 确实在这音乐演绎方面，大爷有自己的特色在的，包括他也点了几首这个老歌啊。他说这个要不然唱《忘情水》，还有《千万次的问》。他说这个也符合大爷的一些情。
1: 我刚才我都已经在这个节目开始说我这个立过 flag 了，我说今天不唱，一不唱歌。二不念广告，
0: 刚才不是人设，
1: 我念广告那个人设已经崩塌了，所以我不唱歌这个事儿，我是要坚持一下子的。
0: 刚才不也刚唱了？
1: 那是戏，你知道吗？那是戏，你知道吗？那些个流行歌跟我们这国粹那有的比吗？
0: 我昨天刚学完那个你说的问情，
1: 真学会了。那我给你找个伴奏吧。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
1: 点。那叫问爱
0: 啊，
1: 问
0: 爱，
1: 问情的山川载不中太多悲哀的，我也会，你知道吗？
0: 学串了，按照你的年龄去搜的歌，搜到了问情。然后兔达子在说，他说那个我的提议传达了没有？
1: 您什么提议？
0: 他提议说，如果你唱的话，他建议你唱窦唯老师的歌曲。
1: 我特别喜欢有一首窦唯的歌，
0: 叫
1: 明天更漫长。
0: 来两句。
1: 这个歌说实话是有一定难度的，
0: 需要伴奏是吧？
1: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播，一会儿看我们会员过期没有啊。这个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明天更漫长》。
0: 对啊，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点歌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也可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比懒大赛，也究竟能懒惰成什么样子？朋友们，这个欢迎把自己懒惰的故事，懒惰的画面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夕阳五在说，他说那个自从朋友搬去了南边，然后当时搬走那天，我们难舍难分，当时就在一块儿抱头痛哭说，说一定要经常聚。他也说，就算搬走了，也一定要再回来，去吃我们经常去吃的。那家串串，就算我走了，我也会回来。但事实上，
1: 这是灰太狼吧？
0: 对，他说事实上他一走之后啊，没再聚过了，那家串串也不再去了。 说我之后我自己一个人都没再去过了。他说人类真的太小看自己的懒惰了。
1: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懒惰，我是觉得呀，就是这个每个人呢、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是生活的轨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各种的这个幸运和机缘巧合，和一些人。

0: 人和一些风景有了这样的一个擦肩而过，
1: 是
0: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往往会想，我需要永远的得到他，我希望和他朝夕相伴，
1: 嗯，
0: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次交叉，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感受了。
1: 嗯，
0: 我们其实你只要能够记住那个感受就好，就像一个风景，我看了他一眼之后记在我心里了。你不用天天住在这个景里，你随便到了哪些地方，你回到写字楼里头，那个风景依然在你心里，他在这一生当中永远治愈你。
1: 可是我还想在那个风景里，我不想回到写字楼里看。有的时候
0: 领导，
1: 啊，光想在那个，
0: 有没有领导，哪位领导在听节目？看这位员工啊，他这个精神状态和工作节奏啊，嗯，是不是他不行啊，没有敬业精神啊，他，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人是需要充充电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你需要一些假期的时光，
0: 嗯，
1: 来治愈一下工作当中疲惫的自己的身心嘛。
0: 嗯，
1: 像老杨现在虽然在假期当中，我觉得啊，
0: 老杨这会儿要是听节目的话，肯定得咬着牙在那儿学京剧呢。
1: 应该是不二就说，他这一比就感觉老杨稍微有一点黯然失色了。
0: 嗯，
1: 我说老杨要不然趁着那个休假赶快学两段
0: 传统文化这一块子，我跟你说，咱还是有一点底子的。
1: 咱俩就把这句话截屏发给老杨，休假。
0: 老杨说行，
1: 让他休得不安心。
0: 老杨说
1: 休假，
0: 藤椒上得好，就让藤椒上吧。我才不上他这恶当，你知道吗？
1: 当然这个很普通也在说，他说我忽然想起来一句话，他说这个话题，就是不要和我比懒，我懒得跟你比。
0: 嗯，
1: 欢迎朋友们今天来说说自己生活当中哪一面哪一次真的是懒得出奇了。
0: 哎，
1: 分享过来你的故事。
0: 嗯，
1: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想听的歌曲，现在歌单发了非常多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这广告间隙讨论一下吧。
0: 嗯，
1: 也总结一下，看看哪首歌有挑战性，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优美动听的歌声。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7: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8: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7: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8: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7: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8: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9: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10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12: 对呀，对呀，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11: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12: 哇，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11: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12: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 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11: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

0: 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好，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0: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1: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0: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1: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0: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0: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1: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0: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1: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0: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1: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0: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1: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呢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
5: 刚刚有朋友在点歌了，托达斯说 ，Baby， 你来表演一个那个超老的歌曲。
4: 超老的歌曲。
5: 他点了一首《你潇洒，我漂亮》。
4: 这个确实是很有年代感。
5: 有年代感了。
4: 很有年代感了。
5: 但你要说到老歌的话，其实这个腾霄会的很多。因为。毕竟年龄和阅历摆在这里，
4: 不客气的讲，中华曲库500首是不吹牛的说，
5: 新歌不会，但老歌会是吧？
4: 对，
5: 今天呢，
4: 就是主要是就他的这个音乐载体啊，过了 CD 的年代我就不行了啊，
5: 只在 CD 出
4: 磁带那一趴我是最瓷实的，
5: 我 MP3 往后都没赶上了，
4: 没赶上为什么呢？
5: 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准备了2首吧，就让大家选择吧，一首是《天下有情人》，95年的老歌了，这个歌曲之前腾霄在音乐节是不是唱过？
4: 我唱过串烧里头其中有这么一段，因为这个在下呢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周华健啊、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呢是唱了一个串烧，是把这个周华健的这个几首歌呢做了一个就武侠歌曲做了一个串烧，其中有一段呢是铁血丹心不是他的原唱，铁血丹心是罗文和珍妮嘛、然后呢后面像有这个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这个主题歌刀剑如梦， 像

0: 《神雕侠侣》的主题歌啊，《天下有情人》，它的粤语版叫神话神话情话。还有就是《笑傲江湖》的《笑傲江湖》，它《笑傲江湖》的这个主题曲《笑傲江湖》再串上那个《铁血丹心》。
1: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开了一场晚会是不是？你咋这么多歌呢？
0: 就这还被总导演这个强行这个压缩了时间呢。
1: 平时就是我报歌的时候，他们说不用唱那么多，唱两首，一首就行。怎么到你那儿弄了四五首的串烧呢？
0: 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咱这个演出啊，要想把这个时间啊，放在一个相对这个稳定的演出时间，就需要有一些演员做出牺牲，对吧？也需要有一些演员的多付出一些。
1: 我这边牺牲比较大一点，反正我这边就只让我唱两首，好几首我砍了。你那边那个付出的稍微也多一些。
0: 你知道为啥就是你的这个歌曲老被砍呢？就是因为留给谢飞聊天的时间要留足。
1: 他一般情况下他自己那一
0: 唱歌五分钟，聊天十分钟。
1: 他那一趴的他那个歌也五分钟结束不了。一般五分钟的歌曲，他会基本上拖到十分钟左右。后面那个五分钟的时间，他就在那儿就重复说站起来，站起来，哎，就是搞氛围。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牺牲很大，每次我都很快唱跳的歌曲三分钟。
0: 你有没有就是一直自己特别想唱，但是在音乐节当中一直没捞着机会唱的歌？
1: 那比如说有一首就是很想唱的，天下有情人。因为我当时听你唱的时候，
0: 你这个不上套啊，就这个。
1: 我跟你讲，
0: 挖坑不往里跳。
1: 我当时就觉得，因为这首歌曲本来就是一个男女对唱的那种情歌的那种感觉嘛，就你自己唱。我就觉得少了一个那种特别优美的女生和你搭档，稍显逊色。
0: 你确定优美？
1: 我当时就想说，这一趴如果说我临时上去给你搭一下，这个演绎这段串烧都推向顶峰。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正好趁着你在，你也逃不掉。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首歌曲《天下有情人》。
0: 那这样啊，这个我有一个要求啊。
1: 你还有要求？
0: 因为我刚才我就已经表达了，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周华健先生的这个歌曲的。如果说要唱贪老人家的歌，就你这年纪确实也大，你好好唱。
1: 我唱特别好。
0: 你但凡跑掉一点，我就随时叫停。
1: 来来来，
0: 压力大不？
1: 赶紧！
0: 你还要唱粤语版？
1: 我没有，我唱国语版。因为没搜到粤语谐音歌词，
0: 吓我这一跳呢！就唱。
1: 我上次搜到了，这次没搜到。
0: 那我给你唱粤语。
1: 来，这次咱们俩带来一个这个非常完美的、绝美的舞台，《天下有情人》。你在哪儿搜的谐音歌词？
0: 我拿脑子记啊，我这歌都不用看词儿。
1: 行，
0: 你知道啥叫真粉丝，你知道吗？
1: 你能分清哪一段是我，哪一段是你的？
0: 我可以不需要你自己全唱出来，不用看词儿，就这么厉害。但是你还是点开让我看一下。
1: 我就不让你看，我把屏幕扭过去。
0: 该怎么说？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就让思绪消失？你别搁这儿再抢麦子。

0: 说实话，我有点没从刚才京剧里笑出来。
1: 你别怕，我带带你。
0: 我现在还没往那个流行的那个音乐的发音。

0: 差不多见好就收吧。
1: 唱的确实好。
0: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接这个下茬。
1: 我确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唱起来。
0: 说实话，咱这个真是，这歌真的很难唱，
1: 很难唱。
0: 说实话，真的很难唱，
1: 特别是那个女生部分。他稍微他起的有点高，我今天嗓子没开好，应该是先来一首《青藏高原》，再唱这首歌曲，我基本上的那个状态就更投入一些了。今天算是没有完全打开嗓子，所以说唱的稍微有一点夹，有一点这个不太完美，要不然这样子，过一会儿
0: 再来一遍，
1: 过一会儿再来，再找补一下。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托达斯就说哈哈哈哈，我这边已经给咱们准备好氧气瓶了，刚才我唱到那个高音部分
0: 就还好，就是这个我是用技巧在唱，
1: 我那边是
0: 有些人是在用嗓子喊，
1: 对，我
0: 具体是谁呢我也不能点名，
1: 快背过去的时候也没见氧气瓶送进来。
0: 行了，这个叨扰到大家了啊，这个主要是这个咱们下班路上这个稍微娱乐娱乐，也这个用这个旋律呢带回我们回到曾经那个这个武侠梦的那个时代。
1: 是，
0: 说实话，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啊，真的就是它旋律一响，你好像就回到了曾经那一段的这个岁月啊，让自己的那个青春当中啊，又有那么一点悸动的心情出现在我们这个脑海里。
1: 是，基本上我们刚才那个旋律一响，我们两个的唱腔一响，大家就被我们带走了。就这种感觉。
0: 抱歉抱歉各位啊，所以说这个为了表达这个我这个个人的这个一些这个羞耻和歉意呢，我给大家认真的推荐一个假期带娃去玩的好地方。如果说您想带娃出游的话呢，济州岛非常的合适。首先一点呢，它非常的近啊，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好玩。玩什么呢？比如牛岛的、环岛的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还有主题乐园，每天咱都能玩的不重样。还有呢，就是对家长非常友好。咱玩累了，咱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沙滩上啊，看看海，玩玩沙子。吃饭呢也很对咱们的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也吃得惯。选择关键是非常的灵活啊，有5天的团，有6天的团，有大团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的非常的丰富。报名的话呢，还能送您转换头或合流量卡。想要了解详情，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行程日期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了解详情。大爷，我多问一句，
0: 说
1: 下次音乐节咱俩合作这个你觉得咋样？
0: 如果有的话，
1: 一言为定，现在拉钩。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

0: 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不是错了，不好意思，这叫什么？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6: 吓我一跳，时间一下倒上早上了，我这一天还没过完吗？
5: 你要说关于度日如年这一块子，我今天是真是感受得到了。
6: 因为大家现在基本上
5: 我掐指一算，才星期二，我的天哪啊！
6: 早晚班现在都上。老杨休假的期间，基本上呢是涵盖了全天的节目的时段。
5: 对，
6: 但没事儿。

0: 下周该我了。
1: 所以就是正如人严香老兄说嘛，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我特别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听众朋友们对咱们的这个支持啊，和发自内心的这个关怀。
0: 是
1: 那个抽蛋盒的人说，你看，这么多年999就可着这几个主播霍霍，
0: 就和我这几个，也懒，也不招新主播
1: 啊，这个十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主持人青丝变白发。
0: 后来我一直也在想，朋友们也问说你们那个电台，有没有这个新来的一些主播啊？年纪小的，好看的。想来想去，熬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是年纪最小的。
1: 这个不开玩笑的说啊。确实 QBB 作为自驾车999的一个老主持人呢、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了。
0: 很青春，很活力。
1: 但是这就从999的资历来讲，你是比我资深的。我比你来的晚吧。
0: 那肯定是这样。
1: 现在的这个主持人当中，不论年龄啊，就是论资历啊，
0: 论资历的话，
1: 我是最轻，
0: 你是最
1: 我是最年轻，我是最年轻的，我是加入这个团队最晚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论辈分来讲呢，这个还得给你喊一声师姐，
0: 哎，
1: 是吧？
0: 行，下次就是咱们上节目之前就这样子互相称呼啊，记好了。
1: 反正以后这个任何公开场合我都这么喊你，你要能接得住你就接
0: 来。
1: 反正我是这个快50了。
0: 这主要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跟年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确实你要想一想啊，这个下周小麦一请假，我带班，我想来想去还是给自己买点好东西。
1: 你都有没有想象到搭档这个内心当中的崩溃？你知道吗？本来这个上个节目好好的，就非得强迫上唱歌，你还得再上早上，我得从早上唱到晚上。
0: 那确实是，
1: 我坚决不啊，
0: 从早到晚给大家带来一些音乐上面的一个盛宴。当然与此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先回复钻石，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下周我替班的时候刚好也是七夕的时候，这个时候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给自己的女朋友啊、媳妇儿送过像样的礼物，你先回复着钻石挑着，我也给自己送一个像样的礼物，毕竟替班也辛苦，
1: 是，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培育钻石的七夕专场，也跟大家这个新来的朋友再科普一下吧。就是有朋友说那个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说说，首先化学成分是一样的，
1: 是
0: 都是纯碳，然后呢它包括你戴上之后你去看它的折射率，它的火彩也是完完全全一模模一样。
1: 哎，对，
0: 那唯一的区别是啥？就是天然钻它是野生的，就是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
1: 对，
0: 培育钻呢是我们模拟自然环境把它养殖出来的
1: 啊，是，
0: 对，但本质上都是真钻石。
1: 对对对，
0: 而且就像我肉眼是完全分辨不出来有任何的区别的。但你要说价格的区别的话，这个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1: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我肉眼一看你能发现价格差了好几十倍啊。
1: 对，因为本身就是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都是真钻石，就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价格确实你天然的人家得有一些这个溢价嘛，
0: 是的，
1: 是不是？但是从品质上来说没有差别，但是培育钻说实话性价比会更高。那我们的999的主持人大文啊也专门啊替大家去探访了一下这个培育钻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他家呢这个为什么说他是工厂呢？他就给很多的这个品牌呢去是提供货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也亲自见证了从石墨到钻石的一个全过程，从品质上从价格上来说都能够让我们轻松实现克拉自由。
0: 是的，因为我们直接是合作的是源头工厂，我们一手货源，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也没有任何中间商，也没有啥柜台呀、租金呢、都没有，所以价格今天能给大家直接打到底。
1: 对，
0: 基本上是专柜50%的价格就能拿下了。现在建议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你先进去挑着款式，并且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补贴券嘛，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很划算啊。
1: 对，
0: 欢迎你回复钻石，你先挑着。
1: 哎，
0: 先说个我最喜欢的吧。
1: 你说你
0: 喜欢那个满钻的手链？
1: 你喜欢这个？
0: 这个我喜欢。因为它是啥？它是就是整整用了一克拉的这个培育钻石的一个满钻镶嵌的手链。这个手链你戴在这个手上之后，因为它是就是围成个圈，25颗嘛，围成了一圈一个圆弧的造型。就你戴在手上之后存在感非常的强，
1: 它造型感比较强，
0: 是，而且今年最火的就是这个钻石手链，满钻手链了，你去看很多明星都戴，然后很多大牌的珠宝也 出了同款的手链，嗯，只不过是他们这个加上牌子之后，那个价格就开始往上飞升了，
1: 对，
0: 什么几十万的啥都有，
1: 是。
0: 那我个人肯定是有点负担不起的，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是
1: 可能去要吧，好吧，你这个地方不用有丝毫的谦虚。
0: 而且我跟你讲，
1: 啊、
0: 这个是不管你单戴，就是只戴这一个，
1: 嗯，
0: 你就已经、
1: 哎、不行，你一说单戴，我马上后头跟的是偷塔。
0: 就单戴一下，这个你就是只戴一个的时候、嗯、它就已经很有存在感了，包括你去迭代，比如说你配着一个手链，或者你去配着一个手表，你去戴的时候那种高级感非常强。
1: 哎，是是是，
0: 就我那个手拍照的时候，当时搭配着一块、嗯、一块表上一块钻石这个手链、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说这只照片啊就发出去忽悠人的、啊、这简直就感觉我的身价就直接就往上涨起来了。
1: 是，就是而且其实如果是买我们这个培育钻的话呢，这个价格啊就是999、
0: 嗯、
1: 啊，您领完券之后呢，只要这个999，您就可以直接买了。
0: 它专柜是要2000多的，
1: 确实。
0: 对，但今天我们不是七夕的福利嘛、
1: 嗯，
0: 然后你领完券之后，只要999。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为、
1: 哎、
0: 你的心动买单一下。
1: 就是、说实话，您看还有一款就是有些朋友戴耳环嘛，牛耳洞嘛、嗯、，S925银的六爪圆形耳钉啊，每只是50分，然后呢两只就是1克拉，圆形的这个钻石呢就特别显大气，
0: 嗯、
1: 而且呢它能这个。镇住的场合非常多，您甭管是商务 是吧，您是这个 party 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旅行要是能让它出个片，您站在灿烂的阳光下，阳光折射到您的这个钻石上、
0: 哎、
1: 闪出七彩的光芒，是不是？
0: 特别是你知道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去那种比较有情调的餐厅去约会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小灯光一打、
1: 嗯、
0: 然后你那个小钻石不灵不灵的闪，非常漂亮。
1: 这个券后呢只要1299，您回复关键词钻石就行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就是在咱推荐的款里头，我个人啊、
0: 嗯、
1: 就是包括我给各位男士有一个个人的小建议，就是您要想送人的话呢，最合适的就是接下来这个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哎，它整个呢咱首先说1克拉这三个词儿一出来，您就能够看到感受到它的分量了。
0: 就存在感极强了已经。
1: 对。而且为啥我说它送人特合适呢，就是它就是1克拉的主钻在中间、
0: 嗯、
1: 旁边呢是那种简约高级的 S925 的银链子，它的适配场景可搭配的服饰可搭配的妆容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很广泛。
0: 就是你平时如果说我就穿一个简单的白 T，
1: 嗯，
0: 有点太简单了、嗯。但是搭配上它之后，整个精致度就拉伸了
1: 啊。对，
0: 包括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女生穿那个连衣裙，
1: 嗯、
0: 穿吊带，你这个搭配一个1克拉的钻石项链的话，
1: 嗯、
0: 非常漂亮，很精致。
1: 是，
0: 包括呢，像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有一些那种高端的那种晚宴呢，
1: 哎、
0: 我穿一个那种黑色的小礼裙呢。
1: 嗯，
0: 非常显高级
1: 啊。是，
0: 朋友们，这一款呢是专柜价是3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599，
1: 对，
0: 还是蛮划算的。就趁着我们这波优惠，大家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着钻石、
1: 嗯、
0: 你就去看一看，挑一挑，因为节目当中没法跟大家说那么多，我们大概给大家带来了几十款、啊
1: 嗯、
0: 每一款都挺好看的，而且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平时的穿搭的风格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状态风格，你的这个平时穿衣的这种打扮的这种甜美系的呀、
1: 嗯、
0: 还是这种像我这种温婉系的呀，
1: 自己还得编一编是吧，
0: 这种沉稳呢、啊
1: 嗯、
0: 贤淑呀，就是不一样的，这风格你搭配不一样的。
1: 你不是说不管您是浓颜系的还是淡颜系的是吧，都是可以搭的，
0: 都挺好看的，
1: 是吧、您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我们每一款呢都给您配的有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还给您配国检的证书，您是送人这拿得出手，自己用呢咱能开开心心的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选您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我觉得大家就是挑完之后，我最喜欢就是它那个有证书、
1: 嗯、
0: 因为刚才也说了，像我们这种可能对一些珠宝不太能分辨的、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品质有多好，或者它是真的假的，就是我个人我说实话我不太能看明白、
1: 嗯、
0: 但是证书上一写明白了、
1: 嗯、
0: 我自己买的时候心里很安心。
1: 是，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1: 钻石
0: 来下单一下啦。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 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回那关键词钻石了啊。这个如果说你想在这个七夕节前啊，给爱人啊，给家人准备一份惊喜有品质的礼物，
2: 是的，
1: 咱还这个把性价比给大家拉满。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培育钻啊，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几款之外啊，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款式，找您喜欢的，看您是。

0: 配的，您直接下单就行了，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款式确实还蛮多的，现在的现货也比较多，建议就是如果说有看上的话，你都可以先下单来感受一下，你回到家，因为很多东西呢需要这个上身试戴一下，有的时候你看它摆那好看，但未必和你的气质非常相符。
0: 哎，是，
1: 你到家你自己戴上试一试，喜欢的留下，不喜欢我们也支持7天5留退换货。
0: 对，
1: 关键是现在还来得及，再过两天七夕快到的时候确实有点来不及了，因为他要发货，专门从广东发货。
0: 虽然我们是给大家顺丰包邮啊，但是您临门一脚，那个就可不一定保证当天就能送到。
1: 是因为上次的时候老杨就是老杨媳妇儿过生日嘛，忽然之间，
0: 可是老杨这周不在，什么都往外撂。
1: 忽然之间那天上节目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已经呈现出一种非常慌乱的状态，又订蛋糕，然后又想买礼物，然后完了之后又想去买那个我刚才说的满钻的手链，但是呢来不及发货，
0: 来不及发货了，
1: 然后去全郑州去找，发现没有比我们这个漂亮的，没有这个品质好的，各方面都找不着了，急得团团转。
0: 我以为老杨就准备跟你商量，说薇薇，你要不然你有没有那个哪个新买的还没用的，你先匀我一个。
1: 我当时有一个，我在他面前晃了一下，说你看我这个咋样？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提前准备好，毕竟这个有一些热门的款式可能临近的时候会有断货的一些情况，
0: 是
1: 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咱们提前看好的就先买回来，你先备着总比到时候你来不及了要强很多。
0: 所以这个未雨绸缪嘛，这个咱可以提前的这个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您这个还可以领券能有优惠，您直接备上之后呢，到时候咱这个开开心心的这个过这节。另外呢，这说到未雨绸缪，咱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气啊，这个先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天气。从今天傍晚到夜里呢，郑州呢是阴天，有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偏东风啊，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25到26度，最高温度呢是33到34度。那再关注一下全省的未来几天的整个的一个天气走势啊。先来说说这个今天吧。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的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北部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明天的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那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到了6号，全省呢依然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居多，西北部、中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从今天开始呢，到7号，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到38度之间。
1: 是的，朋友们出门之前呢，也可以提前查看一下天气情况，因为这确实。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还是这个艳阳高照，忽然之间就下起雨来了
0: 啊。是，
1: 对，包括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说是你们那个之前卡洛驰的鞋子还上吗？
0: 您在我们商城里头可以看看，
1: 你去找找吧，
0: 应该是还有。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带来一些优惠的专场，那可能就这几天。你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有可能会断码，或者有一些热门的4号就没有了。
0: 说实话，那个卡洛驰确实划算，100多块钱，咱买一个这个正品卡洛驰经典款。是吧？而且其实大人孩子都能穿，
1: 是
0: 就是您这路径怎么找？我跟您说啊，就是您可能觉得要有关键词。正常的话，我们主推品是有关键词的。日常的话，路径呢，您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里头，您点开有一个服务，然后里头有一个官方商城。您点到这官方商城里头，然后呢就找那个分品类就行了。
1: 是的
0: 啊，您或者直接在我们商城里直接搜啊，卡洛驰或者鞋都是能找到的。
1: 对
0: 啊，
1: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的培育钻石的话，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包括刚才雅诗兰黛无件套的礼盒，不用回雅诗兰黛，你直接回复礼盒就可以直接来一键下单了。
0: 哎，是。
1: 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严香来了，直接说了3个字
0: 啊，
1: 他说开唱吧。啥就是开唱吧？我们节目当然是有非常正经的一些内容的啊，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个内容，每天都在准备着大家。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讲一讲，就是因为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我的手机啊，总是就是用着用着掉电非常快，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王者打得太频繁了吗？还是

0: 是不是电视出现一些问题？
1: 单纯是因为输的太多，手机也替你生气。
0: 我一天充好几次电，然后刚才我就专门打开我的电池健康看了一下啊，它现在最大容量是88%。
1: 哦，那你这在那个二手平台卖不上价了，
0: 卖不上价了。
1: 对对，
0: 没有把它保养到100%的一个健康。
1: 所以买手机我们应该到哪儿呢？
0: 是这样，今天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充电的一些坏习惯啊。我自己先学着，朋友们也可以一并学着。也想问朋友们，你手机一天要充多少次的电？我基本上是3次。确实用的有点快。
1: 我只有1次，我就是在单位把电充满。
0: 用单位的电。然后完了之后回家开始玩王者。
1: 那我手机主要还是给单位服务的呢。
0: 因为今天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有些朋友就说，我充电，我不就看他没电了，或者是我又把这个电彻底用光，等他那个完全用完了之后再充，
1: 还有3秒自动关机。
0: 有朋友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保护电池的方法，但并不是的啊。
1: 应该是什么呢？
0: 因为是这样子的，首先咱们这个如果是苹果手机啊，我这边苹果手机，因为它使用的是这个锂电池，它并不是说。你把它用完电之后再充来保护电池，
1: 用到99%就充，
0: 有点过于勤劳了，我觉得。但是这样子，因为它有一个它那个循环寿命的部分循环计算，就如果你过度放电，比如电池的电量已经低于20%了，甚至有些朋友说我用干，用到关机，这样子会加剧电池的一个损耗，长期下来会更明显的缩短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1: 也就是说也不能老把它这个用到穷尽。
0: 是你用到大概那个20%，它提醒你低电量的时候，你就插上充电就行了。我一般不会有这个情况，因为我50%之下就已经
1: 开始
0: 心慌了。基本上不会这样子。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手机就放那充电，充一晚上我也不管它，一直充到100%，我也不拔它，等我睡醒的时候自然而然它就满电状态了。就像大爷这种在单位，反正我就费着单位的电我就充，
1: 我用到关机我也不充，愣等上班来充上。
0: 因为它就是如果长期处于100%的满电状态的话呢，也会增加电池内部的一个压力。
1: 哎，这个是，
0: 对，
1: 说实话，就是它还当然它也存在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就是如果是一直充着电啊，或者是平时您这个习惯性的把这个插头插到那个插座上，并且还一直保持充电状态，但是呢并没有给这个手机什么的充电的话，它也是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如果像这种电这种充电器如果不用的情况下，我们就让它保持断电状态，包括车上的和家里的。
0: 是，
1: 如果包括这个充电的话也是，如果说充到100%，咱及时的就让它断开电。
0: 对，
1: 我前一段呢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充电的这个插座和插头。就是它的有一个智能识别，就是它如果识别到你手机充满了之后，它会这个充电器它会自动把这个电给
0: 切断掉。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现在就发现我的手机经常在比如说充到80%的时候，它会自动先断一下电。它会说哎呀现在已经80%了，比如说手机过热或者怎么样，它自动就断开了。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就是为啥不充到100%，80%我会有安全感吗？我根本没有安全感啊。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在80%到90%之间的时候，你要不然自动要么手动，因为不一定每次都这个自动嘛，你建议你直接手动断开，你避免长时间的一个满电的状态，更能保护我们的手机。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爱边玩手机边打游戏。这个
1: 是边充电边打游戏吧？
0: 对，就边充电边打，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手机伤害非常大的。包括呢有些时候你特别夏天的时候，你打着打着你就会发现手机发烫。这个手机的高温也是对我们锂电池的一个天敌。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尽量你就让手机休息一下，
1: 眼睛也休息一下，
0: 先别玩手机了，先把这个手机放这儿，打另一个手机，就打另一个电脑也可以，都能让我们的手机电量更好，电池更好一些。包括还有像是有些朋友说那个，我一看到它这个有充电宝，有插头，我就先插上去。这种频繁的碎片化的充电，也会让电池处于一个频繁的充放电的循环当中，
1: 它也消耗，
0: 是也不好。反正就是呢跟大家说到，如果说想让这个手机一直电池保持一个健康良好的状态，延长手机的一个整体的使用周期的话，反正是需要有一些科学的充电的习惯。
1: 其实还有一个小习惯，我往往容易让大家忽略，就是有时候充电的时候咱这个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就充了，就是还有一个小习惯就会跟各位提示一下，就是您充电的时候您可以把那个手机后台就有一

0: 接这个在运行的那个 app 给它关掉，是吧？这样的话，因为有些后台这个 app， 它这个其实你看着没在操作，但它在后台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耗电的。
1: 它在偷听你，
0: 你把它就关干净了，然后再充，也是一种这个对电池友好的一种方法。
1: 是，
0: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呢，还是遭到了朋友们的吐槽。
1: 是啊，严翔说，他说现在一般很少能到20%啊，到50%以下，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有点那种充电焦虑了。所以这个知识啊，我觉得没有 baby 唱歌正经。
0: 所以你看，核心还是大家想听你唱歌，
1: 想听唱歌，
0: 你就非得给我拉下水，是吧？
1: 咱俩是一个组合，现在
0: 不是。
1: 每天都在关注手机如何健康充电，都没人关注我要不要休息充电。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听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宋也在说呀，外边天还挺热的，这会儿下班刚到家，又来看你们俩了。
0: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啊！
1: 是打卡了没？是不是忘了？现在回去打卡吧。大家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他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 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

0: 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5: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说对了吧？
7: 提出表扬
6: 啊！
7: 这次记对名了，
6: 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有时候上了年纪之后呢，脑子的事儿不太听使唤。
7: 主要是两个节目倒腾不过来，能理解。现在黑天白夜，那个白天黑夜，估计也倒腾不过来。
6: 所以就是我是吧？刚才推荐窦唯有首歌叫《明天更漫长》啊，这首歌就是我内心当中的写照哈、啊。现在一天一天的，我感觉我这工作时间确实很漫长。
7: 是
6: 啊，
7: 从早到晚。
6: 但是这个咱也不能说啥，就是这个，属于人家杨老师这个之前也是这么熬了，是吧？下一周你也得这样。
7: 每个人都逃不过，
6: 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排列组合方式呢，也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尝试，在节目上的出新出奇，出新的组合，出新的创意，
7: 也不建议继续这样子下去，能不能跟领导也提个意见？
6: 我再装下去容易雷劈着我，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很多朋友这个支持我们，这个非常的感谢啊。宋刚才专门说这个是安徽的朋友啊，然后呢就是专门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感谢您啊，谢谢您。这个父老乡亲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大实话，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7: 确实这档节目就在你来了之后啊，这个文化艺术底蕴
6: 逐渐开始老派，是吧？
7: 和年纪都慢慢往上长了一些。
6: 这番老杨也会唱啊，这同什么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这老杨也会，
7: 挺好的。反正曲艺杂谈基本上我们属于这个综合性节目啊。
6: 是，
7: 当然也给这个安徽的朋友推荐一下吧。这安徽
6: 的
7: 朋友
6: 香奈儿邂逅香水，
7: 对，咋样？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一出门很容易神汗，因为天气太热了。

0: 个时候如果给自己喷上一个香水，我觉得那是什么的感觉，就是给自己自带了一个氛围感。
1: 嗯，
0: 就你远远的走过来还没靠近，但是你那个香味已经传过来了，
1: 是
0: 让大家觉得哎呦就花仙子一样，结果他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邂逅。
1: 举这例子也不老年轻的，
0: 也不年轻了，就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上了这档节目之后，整个人的那个年龄感，
1: 嗯，
0: 岁月沉淀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但是这款香水它确实还挺年轻的，
1: 嗯，
0: 这个倒没有年龄感。
1: 是
0: 因为这个香奈儿邂逅香水吧，它是有两个，一个是那个粉
1: 邂逅，一个是绿邂逅。
0: 对
1: 啊，
0: 我个人就更喜欢绿邂逅一些，绿邂逅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新的感觉。
1: 柠檬和雪松的味道，
0: 嗯，
1: 啊，这个尤其是我觉得它适合夏天，
0: 对，
1: 是吧？那个粉邂逅呢，我也跟大家说，它是那种温柔花果香，
0: 嗯，
1: 它有那这个葡萄柚的味道，再加上玫瑰和茉莉味儿，
0: 是。
1: 所以其实呢，根据您这个不同的场景啊，不同的这个气质啊，
0: 对
1: 啊，个人的喜好，您可以选一选。关键是啥啊？关键就正装50毫升这一瓶，香奈儿咱都知道这牌子是吧？它得卖1000块钱一瓶，所以在我们这儿啊，我们直接给到大家100单的福利价是299。
0: 是的，
1: 啊，
0: 很划算，一下子省了700多块钱，
1: 嗯，
0: 相当于是打了3折。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香水，
1: 嗯，
0: 给自己留上一瓶，或者是你其实想送给身边的朋友啊，
1: 嗯，
0: 或者就囤着，有的时候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
1: 嗯，
0: 直接拿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合适，啊，
1: 那是，
0: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我们所有的这种美妆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
1: 嗯，是，
0: 你也可以直接扫码溯源，看看它是哪个口岸进口的，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哎，
0: 保证正品。
1: 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香水就行了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就说呀，这个分明言卓说，你刚才就说人还没靠近香味先来了，那这个会不会让人搞不清楚？您放心，其实有时候香水也是一个人的标签，
0: 特别有个人的气质在里面，
1: 啊，它真的就跟你的这个个人气质，包括说话风格呀，包括这个演唱技巧啊，
0: 嗯，都有关，
1: 都有关啊。所以
0: 像我这种一般很沉稳的那种气质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是我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香水，
1: 嗯，
0: 能衬托出我的一个文化的底蕴和我这个平时给大家带来的那一种非常稳重的那种性格特色。
1: 所以我也不知道老杨如果说他真听节目的话呢，是不是像不二说的一样，这会儿呢跟家里头苦练什么专业这个绝技呢，
0: 哦，
1: 但是呢我觉得老杨有可能呢就在这几天当中呢，他会偷偷的敷上一些面膜，
0: 嗯，
1: 用上一些面霜啊，让自己呢以饱满的状态过来，因为在实力上他跟我确实比不了了，颜值上他还能再争一争，
0: 嗯，也难，反正
1: 当然了，我也是为
0: 了
1: 串下面的面霜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夏天特别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涂面霜容易怕闷痘啊，糊脸的难吸收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呢，有3个重点。一是肤感非常好， Q 弹的果冻质地啊，这个推开之后呢你会感觉凉爽，清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呢没有负担。第二呢就是它的成分，它呢加上了这个瑞士的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再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加上古法桃红素露，层层的给您补水锁水。另外就是它的价格了，正常我们卖199，其实都已经很值了啊。
0: 是
1: 啊，但是我们现在呢，给到大家呢，只要89块钱。另外您要是加我们的企业客服的微信的话呢，再给您送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呢是89块钱，您到手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您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
1: 嗯，
0: 包括呢刚才有朋友回复香奈儿，不用啊，嗯，直接回复香水，
1: 香水就行了，
0: 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香奈儿邂逅香水，
1: 嗯，
0: 也有朋友说 baby 你更推荐哪一个，其实我觉得这跟每个人那个气质和你平时穿搭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粉邂逅就你朋友你可以对照一下，因为我觉得粉邂逅
1: 我觉得其实它也有时候也看场景，
0: 对，它适合那种比较甜美的，
1: 是是，
0: 然后没事的时候喜欢穿那种小裙子的女生，
1: 对，你比如你小的这个闺蜜聚会呀，啊，
0: 嗯，
1: 朋友聚会，家庭聚会，你不得粉邂逅？
0: 粉邂逅，
1: 你是上班啊，嗯，是吧？这个重要的会议啊，
0: 是
1: 商务的这个场合啊，
0: 喜欢穿白 T，
1: 哎，
0: 牛仔裤，喜欢穿那个帆布鞋，
1: 嗯，
0: 就这种简单一点的
1: 绿邂逅就合适一点，
0: 就很适合绿邂逅。根据朋友自己的这种平时的一些你着装或者你自己的这个风格，
1: 嗯，
0: 我可以选择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买2瓶吧。你到家看哪个好闻，不喜欢的那个你送给我，
1: 嗯，
0: 我这边反正我觉得各种风格我都能驾驭，
1: 我想到了很多种方案。

0: 没有想到如此不要脸的方式。
1: 直接管朋友要。朋友们可以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了解详情啦。
2: 是。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3: 哎！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1: 为什么呢？
2: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8: 十分惊讶。
2: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8: 哑成了这样？
1: 为什么呢？
2: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8: 不想营业。
2: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9: 老简，我喉咙咋回事啊？
2: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8: 声音。
2: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2: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8: 就会让声带嘶哑。
2: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2: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2: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8: 很沙哑。
1: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想快速打破饱涓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来
10: 了个白妈，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你看，就咱听众朋友对咱这个关爱啊，他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刚才呢，我们不是拿这个老杨砸了砸卦吗？这个砸卦呢，是相声当中的一个专业用词，就是拿同行呢在台上开个玩笑、抖个包袱，叫做砸卦。
1: 是、
0: 啊。一般砸卦是不许生气的啊。要是砸卦生气了，那就是写外行。好，科普结束。苹果香蕉就说：“
1: 嗯，
0: 说老杨虽然年龄上老，但是老杨不老派。”你看。老杨的粉丝
1: 确实
0: 对吧，
1: 就说出这句话之后又替老杨证明，
0: 嗯，
1: 但是听着也老也不老高兴反正。
0: 哎，谢谢你啊，这个确实你看，我说实话这一点我是很服老杨的、哎、老杨确实在行事风格上非常年轻、
1: 啊、
0: 包括他平时这个服装风格上
1: 那活泼的很、
0: 啊、也非常的年轻，
1: 年轻态，
0: 哎，确实是吾辈学习之楷模呀。
1: 是啊，
0: 然后呢宋，我这今天我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就是为啥呢，我也跟您这个是掏心窝的说两句，
1: 嗯，
0: 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明天我们开例会，我们就可以汇报我们在视频端视频直播端有了新的突破，不仅限定于郑州本地和河南本地的受众了，我们周边的省市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放弃了当地的这个电台，来到了我们这儿，
1: 直接就被我们勾过来，
0: 是吧？所以给您一个江湖最高礼仪。
1: 是，
0: 并且还去网上搜了一下我们的信息。
1: 是啊，
0: 您搜完之后，您应该知道我个人还是有一点红的吧？
1: 有吗？我这边刚才也搜了，其实我特别好奇朋友我搜的是啥、啊、因为他就是搜完之后也给我们在科普、
0: 嗯、
1: 都是跟你们说说、
0: 嗯、
1: 女主播叫静静、嗯、男主播叫王恒潇、
0: 嗯、
1: 感谢朋友我们搜来的一些资料啊，到时候我也给自己做一个百度百科、
0: 啊、
1: 把我的一些卓越的功绩也写上去、啊、到时候朋友也会发现我可红了、包括呢这个严香也说说 baby 啊，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
0: 嗯、
1: 小麦对你够仁慈了、
0: 嗯、
1: 他才请了5天的假，
0: 嗯，
1: 就是以他的工龄现在应该是15天年假了吧，
0: 目前我们能够15天的只有老杨和刘文，
1: 哦，是小麦还没到是吧、
0: 嗯、
1: 关键也不是说
0: 我明年就可以15天了，
1: 也不是说小麦的就是仁不仁慈的问题，
0: 嗯，
1: 领导不叫呀，他那个没批下来，他想休10天来着，那边没有批下来，所以说咱们真正仁慈的是谁呢、
0: 嗯、
1: 是领导，
0: 万
1: 老师对、啊、这个感谢万老师对我们工作的一些这个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个意见非常有用，
0: 是当然了，这个也感主要还得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啊、
1: 嗯、
0: 对，这个我这个带班的还得再带一周，
1: 是、
0: 啊、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
1: 是，
0: 不要把我晚上出的这些丑的放到早上的节目再说一遍，
1: 也不好说、啊、因为下一周我去早上带、嗯，互过完晚上，咱们互过早上。当然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陪伴、
0: 嗯、
1: 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是，
1: 结束之前宋还在说、
0: 嗯、
1: 说王主播、
0: 嗯、
1: 咱俺俩是同龄人呐、
0: 啊。
1: 他、哦、我今年刚好工作20年了、
0: 啊、那我们都是在这一行当中资深深耕的这个专业人士了，
1: 是
0: 啊，那咱们就共同进步，明天再见，
1: 来，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朋友们、
0: 嗯、
1: 拜拜。

0: 驾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19，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着喝。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

0: 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爱跟人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啊，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 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

0: 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啊，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青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青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那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这个咱家一块儿大家就吃饭，你去唱个歌，你去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些是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

0: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的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但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儿看着书，这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主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对吧？那好，后面他潜在的优势也就是他反向是什么呢？内向孩子处理信息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们能够把更多的与新信息相关的思维和情感内容整合在一起。所以说一件事我们你两面看的话就是有不同的收获呀，对不对？第二，身体反应方式，内向的孩子更难让身体活动起来，他们需要有意识地向身体发出信号才能让身体动起来。好，第三，记忆系统。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

0: 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神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你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重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说话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坐立不安啊，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

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12，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还打个球干嘛的哈、啊。然后呢，13，如果自己独处太久，不行，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13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去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这个广播背后啊有多少听众，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听我节目，但是我在这个我直播间的环境里跟大家这么聊着这本书，跟大家讲着书，我会觉得我很自在，所以说我特话痨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他在感觉自在的环境里很健谈。就如果说我不管是我们身边的孩子，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身边的家人，你能让他感受到这个感觉，他会很愿意跟你交流的。你看，这是第三点啊，叫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很疲惫，然后需要长时间静养恢复精力。然后第四，就是他有时候啊，他看上去感觉他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儿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叫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啊、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就不说话啊、那他又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都是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书里面也会来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

0: 啊，就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也长，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它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边的这个刺激，他总是自己不断的去扫描外部世界，去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大量的外部的输入来提供这种快速的奖赏的系统，来提供这个所谓就跟发动机要提供油路燃料一样。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就决定啊，他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外向型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当中，他会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篇幅去论证啊，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如何形成这样的这个状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前些年特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鞋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

售为 A 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

能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的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2: 哎！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

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I don't know。
1: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的夜。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

场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戴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戴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戴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玉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玉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玉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玉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玉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

售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 Yo, what do we got here?
2: What's his name?
1: JJ. Can you handle this?

0: 三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天呢，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晒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12: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1: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13: 这就是真正的你。
1: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14: 我到底长啥样啊？
1: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 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14: 眼熟会加分。
1: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14: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0: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5: 为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14: 是谁好丑我不认识。
1: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13: 脸大，
1: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14: 身体倍儿胖。
1: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13: 是谁啊？
1: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6: 白了个白，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7: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8: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QBaby。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4: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5: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4: 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
5: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4: 近日，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5: 4时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4: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的降水强度将会逐渐减弱。今天在我省的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南部的局部地区，依然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省会郑州今天是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4度。
0: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5: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4: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很有精神啊。为什么 BOA 说两位打起精神啊？今天可是苦命星期三啊。
4: 这个我

0: 这是一种激励，因为一周当中咱们也都知道，星期三是这一周当中啊这个中间的一天，
1: 就好像
0: 最难熬。
1: 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家人里面，
0: 嗯，
1: 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其实周三他给人家有一种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种无力感啊。
0: 是，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很多事儿就是他是一个坚持啊，
1: 嗯，
0: 他开头有时候也不难，
1: 嗯，
0: 这个收尾的时候呢，你这个临近终点啊，
1: 嗯，
0: 你也这个有期盼，最难的就是中间这一段，
1: 嗯，
0: 是吧？就跟你这个有时候跑步也一样，你刚开始卯着头一公里可以，这个
1: 因为你身体状态在线，
0: 对，新鲜劲儿在了。然后呢？你说今天我就跑3公里，
1: 嗯，
0: 你到快到3公里的时候，你总能咬牙坚持坚持。
1: 你说再累再苦，但是我已经看到希望了。
0: 我那2公里都熬过来了，是吧？最后这个就中间这个特别难受，
1: 嗯
0: 啊，你要调整步伐呀，调整这个呼吸呀，
1: 嗯，
0: 是吧？你得让自己这个意志力，这你得咬紧牙关呢，
1: 嗯，
0: 这有时候他是这样的，
1: 是，
0: 嗯，
1: 周四就好了啊，没事，朋友，
0: 周四就有盼头了。
1: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安满路。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哎，同时呢，这个咱今天也说，除了是周三啊，这个一周当中比较艰难的一天之外哈，
1: 嗯，
0: 这个当然也有好消息。刚才跟大家说天气的时候，您能感受到了，就是这两天的这个全省范围内这种降雨呢，会开始，嗯，逐步减少了。
1: 哎呦，
0: 其实大家也最近几天也能够看见，
1: 嗯，
0: 这个天气情况啊还是挺让人开心的，
1: 嗯，
0: 就是天清气朗啊，
1: 嗯，
0: 这个感觉，你看天格外的蓝，云朵的格外的像你棉花糖，
1: 嗯，
0: 这个有时候你这个抬头看一看天，你心情会豁达，
1: 嗯
0: 嗯。
1: 但是说到天气，我心情可能好不到哪儿去啊。
0: 为啥？
1: 今天早间才刷到这条消息，
0: 嗯。
1: 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周四起将影响我国浙江、江西等省份，请注意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
0: 哦，
1: 不行，我把我去江西的机票退了呢，
0: 留在河南。
1: 还有订好的那酒店，
0: 嗯，
1: 三清山的门票，不如我就畅游河南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就大家出行之前，我们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就提前也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未雨绸缪吧。咱平时也得多这个关注多方面的信息。
1: 嗯，
0: 像严湘就刚才就说，他说有一点啊，刚才得说说，
1: 嗯，
0: 这个伏天跑步能不坚持就不坚持，适可而止。这个其实特别对，
1: 嗯，
0: 真的就这个在天气的这个变化呀，对于我们户外锻炼。
1: 嗯，
0: 还是要时时关注它的影响的。
1: 这得讲外部条件的。
0: 对，湿度太大，
1: 嗯，
0: 温度太高，
1: 嗯，
0: 说日晒太久，温度太冷，
1: 嗯，
0: 这个有强对流天气，有风有雨，
1: 嗯，
0: 还是确实是要避免的。
1: 是，伏天跑步能不坚持就不坚持，
0: 嗯，
1: 这点严湘放心。啥天跑步能不坚持我都不坚持，
0: 就没坚持。
1: 跑的突然不想跑了就不跑了，
0: 嗯，是。
1: 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吧，大家可以把自己曾经的那些青春的回忆再次拎出来啊，
0: 嗯，
1: 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哪一些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小的时候做过认为很酷但是现在看来很羞耻的事情。
0: 哦，你要这么一说，
1: 嗯，
0: 好像还真是不多。
1: 营销就是主打一个稳，一个叫他比较成熟。
0: 就是我这个有时候我自己我都怀疑，
1: 嗯，
0: 我这个年龄感，
1: 嗯，
0: 好像从小都有。
1: 嗯，就是可不酷，是不是？
0: 对，没怎么追求过潮流。嗯，就没怎么追求过潮流。这个我还真是觉得还挺遗憾的呢。
1: 怎么会遗憾呢？
0: 嗯，
1: 我帮你想一想啊。
0: 啊，你说。
1: 嗯，人总是好像就是选择自主性，选择自己想记着的东西。
0: 嗯，
1: 选择性遗忘自己不想记得的东西。
0: 嗯，
1: 曾经在你就是应该是20几岁刚刚工作没有多久的时候，
0: 嗯，
1: 有一段时间你格外的就是追求艺术气息，
0: 嗯，
1: 就是某一种风向。
0: 我是扎了一丸子头那个吗？
1: 半丸子。
0: 哦，
1: 扎好一段时间。
0: 哦，那想起来了，
1: 办公室里面你好多个皮筋呢。
0: 啊，是是是，
1: 每天都要扎一个半丸子。
0: 对，好，以至于很多这个同事们这个没皮筋都过来找我。
1: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印象这么深吗？
0: 嗯，
1: 因为当 当时你可能没观察过、
0: 嗯、
1: 当时咱们团队里面、
0: 嗯、
1: 咱们这个团体当中就咱俩炸半丸子QKB 大波浪大纹短头发、
0: 嗯、
1: 还有人 扎高马尾、
0: 嗯、
1: 就咱俩那个头发不长不短的咱俩扎半丸子所以我当时看到你半丸子那一刻、
0: 哦、
1: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0: 哦、那要不我再续回来呢
1: 可能某一些个发型、
0: 嗯、
1: 你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
0: 嗯、
1: 觉得哎，我愿意去挑战
0: 一下
1: 尝试一下但是可能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是那个周遭环境有变化的时候你好像失去某种力量或者说新鲜感去尝试它
0: 主要确实是因为头发稀了
1: 嗯
0: 啊、
1: 嗯、扎不住了
0: 扎不住了那会儿头发真密、
1: 嗯、
0: 而且头发厚
1: 嗯
0: 现在不行现在这个能勉强覆盖住啊
1: 嗯
0: 就已经这个很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你看就我是属于什么那会儿我扎那个丸子头
1: 嗯
0: 我现在回想你说起来了我想起来
1: 就是到底他那个初衷是什么
0: 我没觉得羞耻关键是、
1: 嗯、
0: 就是现在我再回想我也觉得那会儿
1: 那个发型挺好看的
0: 我那个丸子头还挺好看的、
1: 嗯、
0: 是吧
1: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0: 而且关键我这个现在羡慕我扎不回去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现在如果说我这个发量要是合适啊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是吧哦为啥是因为当时啊我原来我记得我说过、
1: 嗯、
0: 说我当时我特喜欢一球星
1: 嗯
0: 他就是这个他比、嗯、他还不是丸子头他只是留一小他是等于留一辫子、啊、就是有点
1: 但是下面没头发
0: 对他没有哈兰德那么夸张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大概也得有他是整个留出来之后呢又卷了几卷然后又放回去
1: 嗯
0: 大概其实这么一照造型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会儿我也特想弄扎一个那个嗯、啊、心情是很激动的那种自己终于有一天能掌控自己的发型了你知道
1: 吗没关系你继续留嘛留完之后咱们俩同时弄那个半丸子我觉得也是算是节目里面的一个现在不是都追求说短视频要有一个就标识性的东西
0: 嗯
1: 找这个标识咱俩搞一个一样的发型
0: 那我倒是
1: 每一天都一样的发型
0: 嗯但是我得续一续现在续一回跟那会儿续一回那就不一样了成本不一样了那
1: 我们再来看看严香啊他说、
0: 嗯、
1: 昨天晚上不是跑步去人民公园了吗、
0: 嗯、
1: 他说我初中的是在十四中上的、
0: 哦、
1: 那个时候经常逃课
0: 那在人民公园西门
1: 嗯他说翻墙翻进人民公园
0: 那会儿还收门票呢
1: 啊他那时候不是还收门票吗
0: 对对对
1: 但是觉得就自己这行为在全班面前可帅、
0: 嗯、
1: 现在想想觉得很羞耻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曾经小的时候觉得很酷但是现在想想很羞耻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1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2: QBaby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5: 斗智斗勇，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这关于回忆青春的话题啊，确实这个互动的朋友很多。
6: 嗯，
7: 你看在这个视频端，很多朋友的这个夸夸给我们这个刷屏在互动。
6: 是
7: 啊，当然有的能播的，有的不能播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就
6: 选点能播的跟大家播播呗。
7: 可骄傲。
6: 嗯，他说我们学校第一个杀马特爆炸头。
7: 哦，这个我跟你说啊，这是有勇气、有胆量、有财力啊，缺一不可，你知道吗？
6: 我憋了一句话没敢说。这是春春带的吧？
7: 不是，关键是他这爆炸头
6: 是，这个流行，
7: 这是指哪一种爆炸头？
6: 哦，
7: 你知道吗？这个、
6: 嗯、明白，
7: 对吧？你这爆炸头它分
6: 好多种，
7: 好多种。
6: 但是在当年，它确实是很流行，就看起来很酷
7: 啊、哦。
6: 就是他那个发型要长短不齐，
7: 嗯，
6: 就是短的特别短
7: 啊、
6: 哦。然后男士、女士都适配。
7: 哎，是。所以其实你看，我就说为啥我说这个它就需要这个多种于因素在一起啊。就首先一点，你确实是你自己得有这个勇气去挑战。
6: 嗯。
7: 第二呢，就是你还得啊有一定的这个情智商。
6: 嗯。
7: 就那你得说服自己爸妈让你弄这头发。
6: 哦，这个真的是。
7: 对吧？第三，那就是进了学校之后，那就有可能啊，
6: 嗯、
7: 就是面临着这个老师的这个批评。
6: 对。
7: 是吧？那你还得跟老师解释。
6: 哎，说到这个，爸妈和老师、嗯，我是有一点这个死亡的回忆回来了，
7: 嗯，
6: 挺羞耻的，
7: 嗯，
6: 当年不是流行染头发吗？
7: 嗯，
6: 但是你知道，这是学生，那个是不允许去染那个什么黄头发，
7: 嗯，
6: 但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同学这偷偷先带头染了，
7: 嗯，
6: 心里慌，
7: 嗯，
6: 心里慌，在周末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去染了一下。嗯，然后结果回家了，就抱着一个念想啊，
7: 嗯、
6: 说我爸看不出来。
7: 嗯，
6: 但你知道我爸是
7: 自欺欺人，这是
6: 对，就是他咋可能看不出来呢？
7: 嗯，
6: 因为当时的那个染发技术，它不像现在，
7: 嗯、
6: 它可以无限的接近黑
7: 啊，是
6: 黑的基础之上，它跟你有一点点的这个色调色差，
7: 五彩斑斓的黑。
6: 对，那个时候你如果说就是染，你说不要那么黄，
7: 嗯，
6: 但就还是很黄。因为回家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啊。
7: 嗯，
6: 我在洗手，
7: 嗯，
6: 把那个自来水管打开，
7: 嗯，
6: 然后我爸就以非常快的速度，
7: 嗯，
6: 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我面前，
7: 嗯，
6: 头发咋回事？当时，
7: 嗯，
6: 画面静止了，
7: 嗯，
6: 我的手本来在搓搓搓，
7: 嗯。
6: 突然就手定住在那儿，
7: 就没有想好应对的说辞，
6: 因为什么说辞都是错的，
7: 嗯，
6: 你染了就是染了，
7: 嗯，
6: 然后那个水流就在手上冲，
7: 嗯，
6: 但是我也没有去继续洗，
7: 嗯，
6: 我也不敢关水管，
7: 嗯，
6: 因为我生怕我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未静止状态动一下，
7: 嗯，
6: 一巴掌就过来了。你 觉得这个时候只有屏住呼吸，我也不敢呼吸，只有纯静止的一个状态，才能应对目前这个。
7: 仿佛那一刻时间能让我静止住。
6: 你知道静了多久吗？差不多有半分钟的时间。我爸走了，走之前甩了一句给我染回来。然后就把它再染回来。
7: 交流方式倒是很简单。
6: 对，就是那个头发在我头上留的时间就不超过几个小时。
7: 但是其实咱现在说呀，就那个时候呢，觉得好像这个穿一件这个稍微新潮一点的衣服，改一个新潮一点的发型，哎，好像这个是非常富于挑战的一件事情。
6: 是追求什么吧？你跟别人不一样。
7: 对，但是
6: 别人还没呢，你就先。罢了。
7: 可是现在想想这事儿呢，那会儿觉得天大的事儿呢，其实现在想想好像也并没有多么严峻的这个事态。
6: 那从审美的角度呢，确实不好看。我感觉我爸帮我来着。
7: 那可是我，你人家就说嘛，这个。不轻狂怎么叫少年呢？是吧？你少年意气，当然也是在于什么呢？这少年意气，一方面是在于他本身朝气蓬勃，一方面他也在于他勇于他是创新嘛，他的勇于试探这个新的或尝试嘛，那你这个新的尝试和新的探索，难免就会出现一些走一些歪路啊，是吧？那就会做受一些挫折呀。但是你发现。如果说他经过了这些尝试和试探，后面他总结经验了，那这个试探、这个弯路、这个挫折，就不是白遭的罪，就不是白吃的苦，是吧？但是最可怕的是啥呢？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就是这一门心思一竿子杵到底，那个就是需要引导引导了，是吧？现在咱就看，如果说回过头来，我当年弄的那些杀马特，我弄的那些二次元，是吧？在现在回来看，我审美提升了啊，我觉得这个前面的那些尝试都不算白费，
6: 哎，
7: 是不是？
6: 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你小时候觉得很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羞耻的事情？
7: 哎，
6: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那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暑假还没有过完，但是想买国庆节火车票的朋友已经开始行动了。
7: 哦，差不多8月份了，8月份基本上9月底开始，这个进入这个筹备阶段，那差不多现在开始计划了。
6: 现在啊，不只是计划，行动可以更早了。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之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的时候呢，是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8月4号预约10月2。那今天8月5号，大家已经可以预约10月3号的票了，就往后以此类推。
7: 你要照这样说，现在筹备都晚了，对吧？
6: 你去筹备10月1号，但是现在只是一个预约制，并不是说大家就会把这个票抢完。
7: 哦哟，先约上。
6: 对，那旅客呢，可以先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行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了。然后呢，旅客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选择精准预约的话呢，旅客需要选择列车到发时间、级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的话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的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开启这个模糊预约。
7: 我
6: 是不是没听懂？
7: 我没有听太懂，但我只记得就是现在可以开始准备计划。
6: 是的，
7: 这个到时候中秋国庆的自己的这个行程了。
6: 计划呢何止是预约票呢？有朋友开始计划这个国庆怎么请假了。国庆怎么拼这个价最划算？有朋友已经把王炸的拼价方案提供出来，说中秋放假呢，
7: 小点声说，别让同事们听见。
6: 抢你前面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6: 中秋放假今年是在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3天的时间。然后呢，中间的工作日9月28、29、30这3天刚好是一个工作日，就是回来周一、周二、周三休完中秋之后，上这么3天班。紧接着开始放国庆，10月1号周四一直到下个礼拜三的7号，一共7天。然后大家就说这么操作啊，你就把请这三个工作日9月28到30这3天，这样你就直接能从中秋连休到国庆， 9月25号连休到10月7号，总计13天。
7: 哦，好，我记住这个时间点了。
6: 但是我个人认为，
7: 嗯，你说，
6: 嗯，还是那个，就是第一，
7: 嗯，
6: 休假这件事儿，
7: 嗯，
6: 这是出去玩这件事儿，
7: 嗯，
6: 哎，我觉得反正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吧，
7: 哦，那是，
6: 我自己可能最长的时间也就是7天，
7: 嗯，
6: 就为啥我说这个年假这件事挺合理哈，
7: 嗯，
6: 就是7天的时间，就是刚好。适配，
7: 嗯，
6: 你整个旅途当中的这种新鲜感啊，以及你的疲劳程度。
7: 时间再长容易吵架，
6: 这是一方面，容易腻是不是？第二，可能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也觉得哎，这新鲜感也就那样了，没有了。第三个，你的身体可能就需要休息了
7: 啊。那确实，就这个劳逸结合呀，你出去玩他也累，你上班的时候他也累，他这个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你这个中间确实是拼着拼一拼，
6: 嗯，
7: 要不然你就说，有的时候在网上你会有朋友就说，哎呦，什么时候咱这个上班工作日和休息日咱能那个插花的来，
6: 嗯，
7: 哎，你比如说上两天歇一天，上三天歇两天，哎，就这么调整着，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呢，在于一方面在于本身客观上我们在时间规划上。规划好，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心态调整上，我们能够调整好。
6: 对，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就不要把这个中间这三天啊，就是中秋和国庆中间这三天的这个工作日，你给它规划到假期里面，真不建议这样规划，因为这三天最有幸福感了。你虽然说是一个工作日，但是你想想，你身边这个整个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7: 他有期待呀，
6: 对，你刚刚结束一个假，然后你需要一个时间调整吧，大家都在这个调整状态中，接下来另一个假又要来了，大家就在准备过程当中，这三天尽管说你在上班，但事实上是非常松弛的，
7: 想想也很烦躁，明年我就能歇15天年假了。哎呀，咋办呢？这怎么安排呀，太讨厌了，
6: 我只怕是还要等到后年。好，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啊，今年的这个假是怎么规划的？这个中秋和11，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暑假，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
7: 但是这个中秋啊和这个11的假期啊，毕竟呢还有2月呢。但是眼巴前的这个节，咱得考虑一下怎么给它过了。
6: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8月19号吧？
7: 哎，是这个七夕啊，这个充满浪漫和爱意的咱们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头呢，咱们习惯性的这个表达一下爱意，是吧？怎么表达呀？
6: 你的那个他的礼物，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7: 是，
6: 你还在纠结吗？是美妆产品不知道该怎么送，口红不知道拿什么样的色号，今天跟大家一个选不错的，同时特别能够彰显你的格调的，
7: 是
6: 就是我们的七夕真爱礼专场了，
7: 培育钻
6: 的，今天应该是不是最后一天了呢？
7: 对，但是
6: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
7: 我们跟大家，因为前两天也跟大家这科普了嘛，是吧？这个培育钻和天然钻，它俩的之间的区别，区别就是价格，因为材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6: 对。
7: 但是核心是你如果说现在咱想买一个培育钻，咱其实也知道，有时候这个市场也鱼龙混杂，
6: 是。
7: 那我们呢，给大家就是很真诚，我们这培育钻就是培育钻。莫桑钻就是莫桑钻。
6: 我们跟着私家车999，咱跟着大文实地溯源到了中国培育钻石尖端。

0: 的科技成果、大厂的精工源头直供，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打到了地板上。昨天的配预算在我们节目里面也非常抢手，其实今天从7:1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钻石、钻石，就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大家应该是心里惦记着这事儿呢。
1: 是，
0: 当然只要天然钻石1/10的钱，想想看你就能实现克拉自由。我们999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我们听众朋友打造了专属的七夕真爱礼，全部都是网红热卖款，大家就闭眼入，带上出门都是王炸。今天的平台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呢立减400块钱、添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真的添加过来啊，能省一笔是一笔。
1: 哎，是，
0: 反正如果说大家去送礼物送钻石的话，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面随随便便要几万块起步，但是你跟着我们拿，最低可能还不到，也就几百块钱吧。
1: 因为我们有券，我们
0: 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大家回复一下钻石。
1: 对，现在呢，这个我们买一件呢减200，满两件呢减400，
0: 折后最低真的也就几百块钱。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再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大家回复一下钻石，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今天也跟大家来主推和昨天不太一样的几款，好吧？第一款呢就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
1: 是
0: S925 的银，就是四叶草的这个设计。大家如果说就是买过那个各种大牌，应该在品牌专柜，不陌生了。
1: 它是代表从这个寓意上来讲，
0: 对，
1: 它代表着幸运。
0: 同时从这个视觉的美感来讲，这四叶草它也不像普通的花朵显得那么的俗气，它就是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高贵在里面。
1: 哎，对，
0: 上手非常的闪，就是打牌胡牌的那种气场。还把气质说掉地上了呢。
1: 就是方案一遍过，是吧？PPT 一遍成，是的，这个汇报一遍通，
0: 就是它就显得特别的贵，因为就是顶级的那种奢牌也会出四叶草嘛。同时这个款式也是百搭不挑人，就是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是要1198，我们七夕广播专供券后只要599。
1: 这不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咱这
0: 真的就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
0: 下钻石。对，
1: 推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钻石就行了，这个关键词没有变。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79分的圆形耳环，它也是 S925 银的。这个是为什么是圆形耳环？它其实就像把这个星光啊，这个闪亮亮的戴在耳朵上一样，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修饰脸型的作用。商场的话呢，大概也得2000左右了。在我们这儿，您用完券只要999。
0: 是，可是大家想想，这个耳钉啊，这款耳环它的那个大小79分，就是快克拉了吧？
1: 对。
0: 接近克拉了，就真的是就戴上去非常的璀璨。第三款呢就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项链，同时我们送给您 S925 的银链。一克拉的大钻石会坠在你锁骨间，单戴非常气质，叠戴又很时尚，衣柜里面所有的衣服都会变好看。商场同款好几万，我们七夕专供只要1899。同款还有一个一克拉的女钻戒啊，这个1999，而且它是一个活口的设计，不挑你那个维度的那个大小。大家回复一下钻石，配一整套也非常的成场面。
1: 您回复关键词
0: 钻石
1: 就行了。然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是直接对接的源头工厂，都是这个克拉真钻。我们所有的货物呢一物一证，配的是有国检证书的，而且是给您顺丰包邮。我们之所以合作源头工厂，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中间商啊、专柜租金啊、这等等啊都把它这去掉。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只有专柜的5折，您就可以拿到大牌的品质。本身我们合作的这一家呢，中南钻石呢，也是给很多的品牌呢是做源头的这个供应的。所以说呢，大家你到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钻石，先来看看喜欢的款式，然后呢领完券之后就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拿到一款您喜欢的 七夕真爱礼了。
0: 是有一些爆款，其实它下架是比较快的，可能目前有一些已经缺货了，像一些热卖款，今天没有跟大家来讲到的，比如说一克拉圆形钻石吊坠，就这种非常经典款，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有货的话，也可以添加至购物车，然后马上支付。

0: 付来锁单，
1: 嗯，
0: 否则过了这两天啊，我们这个优惠期，我们这些产品就下架，大家就买不到了，和珍珠一样。所以此刻大家速速回复钻石来一键抢单了。
1: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限，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8: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美。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
1: 你压
2: 马
1: 路。
2: 这个 BOA 说的话我非常同意，他说人活在世啊，还是有很多不能面对的东西，就是有时候确实是怕这个扒出来。刚刚呢这个210啊就扒出来一个我曾经这个演过的一个角色的一段截图，哎呀我看完之后那个羞耻啊，我这个我现在我都恨不得在这个平台上给您拉黑楼。
1: 哪一个我看看。
2: 就是那个我那个角色，我说实话，这个还是演的很有挑战性的。就是我一个人要分饰多个角色，其中有一个角色呢，就是因为我演一个诈骗犯嘛，然后那个我要在网上就是扮成一个小女生去骗别人，这个就投资理财，所以那个镜头呢，就是我要这个装的这个很萌那个状态，然后实际上这个声音呢配的是一个女生萝莉音，这个但是你知道。把那个声音去掉，单把动图截下来就非常可怕的。那不是工兵截下来的，我看一下啊。工兵是刚才问我，为啥要留丸子头？我喜欢那个球星，和他猜的是不是一样？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有这个朋友认识不认识一位叫伊布拉西莫维奇的一个球星，这个很多朋友喜欢他，就是因为球迷们把他称为这个。大凤仙，因为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啊就比较霸气，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把他跟这个吕布啊，把他这个对比上，这个有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伊布拉西莫维奇。那会儿我就特喜欢他，因为我很喜欢一支球队是 AC 米兰，那会儿刚好去 AC 米兰，带着 AC 米兰拿了冠军，因为这几年这个球队呢相对来说比较落魄，好不容易拿一冠军，我跟着一块也高兴高兴，
1: 能理解，就是你如果说就比较欣赏谁喜欢谁了，就是哪一个明星也好艺人也好，然后 get 一下他的同款发型或者服装，
2: 是
1: 这一题丹丹早就会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说是最近成都的天府机场六元担担面获得了网友的点赞，大家一听机场六块，
2: 这个真的是有点突破我的想象了，
1: 这个说是这家店里面呢，六块的担担面，十块的中水饺，12块的龙抄手。说最近成都天府机场里面的平价美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7月28号，机场里面卖担担面的陈麻婆豆腐店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家店呢进驻机场很多年了，一直和市区其他的价格是一致的。在社交平台上面，有网友说，天府机场有一家名为陈麻婆豆腐的店，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价格，6元、10元、12元。这记者也注意到，在2023年就有网友发布了说这家店价格亲民，竟然和市区其他的店标价都一样。
2: 哎，这个好像还真，我好像还真吃过他们家。你一说我就有点印象了。
1: 就是大家说，哎呀，人均25块钱就能吃得舒舒服服，吃过的网友也在感叹说好吃，想再来一碗，非常适合每一样都想尝尝的我。这种机场物价确实让我们觉得，哎，内心就很踏实。
2: 我原本说实话，我就很想这个吐槽，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地段呢、特定的地段啊，他卖。的这齁老贵，我能接受什么呢？就比如说像这个有些景区，比如说山上啊，或者本身这个景区的位置相对比较偏远，人家运输的这个和成本确实是高，你比如说这同样一瓶矿泉水在底下卖1块，在顶上卖10块，那确实人家还得这挑到山上的，但是呢就是你像这个机场高铁站，咱就说它房租可能是高一点啊，
1: 但是不至于说那么的不方便，
2: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成本呢、就是商家的成本就是特别明显的分摊到这个消费者身上，心理感受吧就不好，就是可以理解，但是心理感受不好。
1: 我也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一个景区它是建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它有运输成本，或者说它这个景区是在山上的，
2: 对啊，
1: 在悬崖上的，
2: 对，
1: 就是这种我都只能理解。
2: 是，
1: 但是就是那种市区的景区啊，不止一个啊，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了。我是有见过，我们就是市区经常看到的一些 饮品店，
2: 是。
1: 然后我进去之后呢，我说这个9.9但在哪儿啊？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景区里面没有这个活动，就是不能抵券，你必须以10几20这个价格去买一杯。
2: 就是你要说这个，确实就前两天我去看电影，然后那个电影院里的买一瓶那个茶，对吧？那个茶楼下超市1楼超市卖5块，是吧？他2楼的电影院就卖8块，所以你有时候你想想，
1: 但是人家比较友好的一点，就是他允许你在下面买带上来。
2: 他也没说允许我放包里了。
1: 现在爆米花我都在1楼超市买。
2: 我是跟家用微波炉弄好。你看出来现在这个省钱的道
1: 理。省钱都很有招。
2: 对。
1: 也问问大家，你有啥省钱的小妙招？
2: 是。那您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但是我这很希望，就是现在有时候咱都这个都会对卷这个词儿啊，大家心里头都会有这么一丝的这个小小的情绪，但是你看卷呢有几个方向的卷，有一种卷呢就是卷我们的这个工作态度，卷我们的工作效率，卷我们的工作量，卷我们的工作时长，是吧？那还有一种卷呢，我们说反向卷，就反向卷，
1: 卷你的工作效果，
2: 对，
1: 哎，
2: 啥？就你这种，
1: 夸的是你，夸的就是王腾霄这一种。你看似他没有说特别的拼命啊，特别努力，但人家呈现效果好，你这没办法。我们要的不是最终一个效果吗？
2: 谢主任。
1: 我们要看的是你中间的这个过程吗？你坐在那儿，你巴巴拉拉几个小时，你不出活，这也不行。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主持人啊，他这个语言的天赋啊，
1: 合着全是他的，
2: 很灵敏。他就害怕我把那个卷福利、卷工资待遇说出来。但是就商家，我觉得商家其实一方面也是，就是商家你别卷顾客，商家你卷顾客，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1: 行，
2: 你商家要卷啥？你卷你自己的性价比，卷你自己的品质。卷你自己的服务，
1: 这看似好像一开始要付出多一点点，但是你后期的这个回报你不敢想啊。
2: 对呀，
1: 你的客群真的是会越来越多。
2: 是，而且我相信，就是消费者一定会用自己的这个步伐呀，去选择你的。如果说你真的，就你把自己的性价比、品牌意识、服务质量、产品力，把它卷起来之后，那消费者自然而然会选择。而且现在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真的就是冷静且聪明，
1: 理智好多。
2: 冷静、理智且聪明。我太知道我这个钱花完之后我能获得什么了。
1: 对不对？我这几年是愈发的会一件事情，我会比价。
2: 对。
1: 我就是订一个票啊，简单的订一个票，你看似这个票也没有说特别贵，那你比如说10块钱的一张票，但是我要对比所有的平台。
2: 哎，我跟你讲，现在有时候就是
1: 去哪儿携程、飞猪，
2: 这大数据杀熟这事儿啊，你现在也不好弄。你这就我比如说我现在我假设我买杯咖啡，你大数据不是杀熟杀我吗？那行，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坐这一块儿，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同时找到那家店开谁最低，就是他来定。
2: 你现在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真是，就是他要出去，他要出去玩，他给我们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建个群，就不仅限于他家里，就我们几个伙计建个群，然后他开始跟我们分派任务。当然这前提是大家关系私交很好，没有存在什么负担。他说我几号到几号我要去哪儿，大家帮我看看几号到几号某某地儿的汉庭橘子全季，然后这个海友你们给我对比一下谁的价钱低，
1: 谁最低，
2: 对，
1: 谁可以获得帮我订票一次的机会，
2: 是让我这个请大家吃个串答谢，
1: 挺好。能省则省嘛。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上一下啊，不怕